0: 你们也可以说你们喜欢听阿玲的哪首歌啊？我立马想到的是我等到他翻唱那个我等到花也谢了，然后那个有一种悲伤。等一下我们车友音乐时间可以来听他的歌。
1: 是啊，我想到的是这个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啊，
0: 对，
1: 也非常经典啊，
0: 好好，是是，真的好听。根据当然我们这个根据这个演唱会的一个推进，我们还是要说一下那个路况的一个情况啊。根据交警部门的一个通告呢，因为大型演唱会安保工作的需要，所以9月12号到13号两天，西式篮球中心周边多条道路会实行分时分段的一个临时交通管制，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咱们该绕行我们就提前绕行，避免堵车耽误了你们的行程。
1: 首先呢，跟大家就是明确活动的时间啊，就是9月12号和13号啊，这两天就是本周的周六和周日。具体的演出起止时间那还是根据演唱会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那这次的交通管制主要是分进场、散场、出场两个阶段啊，就管控规则不太一样，还是要分清楚。
0: 我们先来说一下进场阶段的一个管控。每天17点到23点，祥宝路从迎宾路到祥云路路段，祥云路从祥宝路到环城西路路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驶入，就那两天。同时呢，环城西路祥云路至环城北路东西两侧非机动车道，迎宾路丰泽路至环城西路南侧非机动车道也禁止车辆通行。
1: 管控的这个停车方式啊，也非常的严格。每天就演唱会当天的16点30分到23点，由艮台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和西二环路围起来的整片区域都会实行停车严管。但凡违停占道、影响交通且没有及时挪走的车辆，就会被直接强制拖移。
0: 对，当然大家也不用慌，我们一直都在说，官方也有专属的一个停车区，就红磊吉利亚地块停车场，一共有将近4000个车位，那个位置也是非常。场的充足，所以建议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咱们优先可以停啊，什么都聊，就慢慢的也会造成一个 AI 沉迷。重点来了啊，专家把这个 AI 沉迷划分为3个预警的等级，从轻到重，大家可以直接对照自测一下啊，然后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里边孩子有没有中招。
1: 首先来说到的是一级轻度预警，也就是最为普遍的状态，也不用紧张，自己调整就可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闲下来第一反应呢就是打开 AI 工具，没事呢就闲聊，刷 AI 生成的趣味内容，每天呢可能要浪费1到2个小时，偶尔呢会因为玩 AI 熬夜耽误学习或工作，不用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空虚。
0: 这是你的功率。那我们大家担心的那个电池的损伤呢，大多是电池过热、温差过大导致的。而 BMS 系统它可以把电池的温差精准的控制在5度以内，从根本上规避过热损伤的一个风险。而且专业机构实测的一个数据，我觉得是更可以说明问题的。就专业机构测试过啊，在智能温控系统的一个保护下，电池全生命周期里面，快充和慢充的容量衰减差距仅不到3%。日常使用当中呢，快充对于电池寿命的影响，那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大伙儿完全不用舍不得用快充。这样我们也顺便纠正一个延伸的误区啊，就很多车主呢习惯把这个电池就是一定要充满到100%，或者说长期低电量亏电停放，其实这个才是损伤电池的一个主要原因。日常呢，咱们通勤代步，这个电量呢，其实保持在20%到80%之间，这个是锂电池它最舒适的一个工作区间。比起你刻意的规避快充，其实它可以更有效的延长电池的一个寿命。现在这个智能电池系统早就已经适配日常快充的场景，就完全不需要我们车主过度的小心翼翼了。所以这是第二个谣言。第二个谣言说什么大功率快充特别伤电池，只能慢充，这是谣言啊，没有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谣言，说是什么不同品牌充电桩混用会弄坏电池，假的啊，假的，又是一个谣言。现在有很多车主就比较纠结，是不是只能用原厂的充电桩充电，外边五花八门的第三方充电桩混用它会损伤电池，专家也澄清过了，这是不实的谣言。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充电桩简单理解成为是什么东西呢，就一个听话的一个插线板，它真正掌控充电全过程的依然是车辆我们刚才说到那个 BMS 电池管理系统。就每次你插枪充电以前，车辆和充电桩它就会先进行

智能的匹配安全核验，只有车子系统确认安全匹配无误，那么充电桩才会开始供电。充电的过程里面呢， BMS 它会全程实时的监控电池的状态，那一旦出现了异常，它就会立刻降功率或者说直接断电保护。而且现在国内所有正规运营的充电桩都必须要统一遵守国家强制标准，接口电路交互系统都是通用合规的，那只要是正规的充电桩，无论什么品牌都可以放心的给自己的爱车充电。而市面上的正规充电桩出厂以前呢，都要经过多轮的那个兼容性啊、安全性的测试。唯一，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就它统一的一个国标的接口适配所有国产新能源车型。而所谓说什么杂牌装商车，其实这个大多是没有经过备案、私自改装、老旧淘汰的一些违规设备。只要选择商场、小区、高速服务区等等一些正规的运营场点、运营站点，你完全不用担心兼容和损伤问题。所以说，说什么不同品牌充电桩混用会弄坏电池，这是假的啊，谣言，不实的谣言。好，说了三个谣言，我们来辟了三个谣了，接着说到第四个谣言。第四个谣言说是有人说什么市面上有劣质电，充电容易自燃，这个是我真觉得你们这些脑洞是怎么来的，纯是一个杜撰啊。网上有很多吓人的一些传言，说是有一些老旧的充电桩输出的是劣质电，电压电流不稳定，充电容易导致车辆自燃损伤电池，编的啊，这完全编的，专家已经明确辟谣，行业里边根本没有劣质电这个概念，完全网友编出来的谣言。所有合规的公共充电桩它都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认证验收合格以后才可以投入使用，输出的电压电流都十分的稳定，电力质量完全符合国家的标准，适配市面上所有正规新能源车型。而我们听到的所谓的那个充电自燃的案例，基本上就是车辆老化、线路故障、私改电路、使用不合规设备导致的，和这个电网电力质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电网呢，它输送的电能那是统一标准的稳定电力，它不会出现所谓的优劣之分。现在有很多充电事故其实都是因为车主私自加装非标的充电设备，改装了车辆的电路，或者说长期不检查充电接口，导致积水、积尘、老化、短路引发，并不是电力本身存在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事故的根源，不要被谣言误导。辟谣完大家最关心的误区，我们再来分享几个专家总结的超实用的充电注意事项啊，简单好记，日常我们照着做就可以安心充电，保护我们的电池。首先第一，选合规配标准，大家购买那个充电枪、充电设备的时候呢，记住一定要选那个正规大品牌有资质的产品，同时呢匹配自己家插座的最大电流，避免功率不匹配烧坏插座引发安全隐患。第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勤看环境查状态，小雨天气呢你可以正常露天充电，但是我们如果遇到暴雨雷雨天气的话，一定要避开室外充电。插枪充电以前呢，随手检查一下这个枪头插座，清理干净里边那个水渍异物，看看有没有什么烧蚀的一些痕迹啊，杜绝安全风险。第三呢，就要规范操作，不偷懒啊。停车充电记得一定要先熄火，拉好手刹，防止车辆滑动。插拔充电枪的时候呢，手要托稳那个枪头，轻轻的操作，千万不要暴力的拉扯那个线缆。充电结束以后呢，等设备完全的停机，我们再拔枪归位，避免锁枪损坏设备。然后说到了第四点，也是很重要一点，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处理解锁的故障。比如说你遇到那个充电枪拔不出来无法解锁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硬拉硬扯啊，不要去拼命的拽它。按照充电桩的机身显示屏或者官方 APP 上面应急的一个教程，咱们使用应急解锁装置操作就可以简单又安全。除此以外呢，也要提醒建议大家，就你长期不开车的时候呢，你不要满电或者说亏电停放，咱们保持50%左右的一个电量，那最好的每隔一两个月补充一次电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你爱车的一个电池老化了。日常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避免在极端的高温低温环境下长时间的快充，温和的充电环境才是更有利于电池长效耐用。除了充电知识啊，
也有一些车主那个时候也在有时候跟我们吐槽说遇到一些充电的纠纷，说什么充电桩故障乱扣费，收费不透明，虚假宣传，小区物业不让装私人充电桩，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维权呢？其实律师也是有说法的，有清晰的方案的。首先

0: 比如说日常咱们遇到车辆充电桩基础问题，优先找车企的官方客服售后热线，或者咱们通过品牌 APP 反馈，而这个渠道对接车企就更直接了，处理保修期内的问题来得更为高效。但如果是第三方充电桩引发的纠纷，那品牌客服相对来说就容易推诿扯皮，响应滞后，这个时候咱们就用第二种维权模式。遇到乱收费现象，价格不透明、虚假宣传、设备故障、拒不赔付的情况，直接可以通过12315平台、12315热线投诉，借助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力量维权，效率高，约束力强。那么针对最常见的小区物业不让装那个充电桩的问题，大家也不用妥协啊，根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国家相关的政策，物业公司是有义务协助业主安装私人充电桩的。物业呢也不能随便是以什么有消防隐患、供电没审批为借口杜绝啊，拒绝。然后消防用电安全的鉴定核查呢，是归属专属的主管部门的，是归专属主管部门管的。物业他没有专业的资质，无权私自判定车位不能安装充电桩，所以大家可以大胆的依法维权。而且律师也特别要提醒大家，维权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包括那个沟通的记录啊、物业的通知、车位产权或者租赁的证明、现场照片、视频等等。如果说你多次协商无果也没有结果，你可以向属地的住建部门、供电部门反映，必要的时候咱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绝大多数充电桩安装纠纷，车主维权成功率都极高的。其实新能源汽车充电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复杂危险，大部分的焦虑顾虑都是因为不实谣言带来的。正规电车、合规充电桩那完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什么辐射快充、跨品牌充电通通不用慌，很多都谣言。希望我们今天科普以后，但有以前深陷误区的朋友都可以跳出这个充电的误区，放心安心的用车，同时呢也记好对应的充电规范和维权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好好的养护你的爱车，遇到侵权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了，今天新车的实图已经放在融媒直播间，我们进入新车推荐官，
6: 跟各位聊聊

0: 那先来说到的是作为交付即搭载了蒙牛R7世界模型的豪华混动 SUV， 全新的 XT5 PHEV 采用的是激光雷达的硬件方案，在雨雾、夜晚以及进出隧道光线突变等环境下，也可以保持障碍物的识别能力。新车呢，在设计之城区纯电为主，超车油电协同，高速发动机直驱。动力方面呢，满电零百加速4.8秒，亏电零百加速5.4秒，满亏电的加速呢差异0.6秒，在海拔4000米以上能够实现连续爬坡。能耗与续航方面的综合油耗低至100公里0.61升，亏电油耗的100公里6.05升，综合续航能够达到1360公里，而且还兼容9295到98号汽油。这车的底盘方面的信息，电动蜂鸟底盘 RTD 的升级为了第二代预瞄式的电子实时阻尼可调悬架，能够提前的20米识别减速带、井盖以及坑洼路面，每秒500次扫描，并且实时的调整悬架的软硬。搭载的是雷博6活塞刹车系统，并且升级了舒适制动功能。全系还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响应速度呢较传统机械四驱更快，在雨雪湿滑、泥泞沙石路况下，具备更好的抓地力与脱困能力。座舱方面，搭载高通骁龙的8775P 芯片，并且接入了自己豆包的大模型，支持自然对话操作。而且呢，座舱方
1: 面，尤其是半夜12点以后睡，风险增加25%。另外，睡眠时长也有讲究，每晚睡6到9小时最护心。
2: 时光里藏。

0: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今天诗琳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浮躁喧嚣的当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一部跨越20余年始终治愈人心的经典散文。全书没有华丽辞藻和跌宕的剧情，只用朴素温柔的文字记录一段书香家庭的烟火日常，道尽人间最珍贵的相守与离别。全书采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分为梦境、往事、余生三部分，讲述杨绛、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一家三口相守一生的故事。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朝夕相伴。动荡岁月里，他们彼此扶持，相互宽慰，把清贫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安稳温柔的模样，也让我们仨成为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代名词。书中最打动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细节。钱钟书才情满腹，却生活笨拙，时常打翻墨水，弄坏物件。杨绛从来不苛责，默默地收拾残局，温柔包容。闲暇时光，一家人最浪漫的事便是围坐书桌，各自读书，一室书香，静谧安然。杨绛曾经温柔落笔，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平淡字句写尽了一家人最纯粹的羁绊。读完这本书，内心满是温柔与通透。我们总是奔波追逐热闹与浮华，误以为精彩需要轰轰烈烈，可杨绛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不在盛大的光景里，而在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的日常中。人生聚散无常，离别终会到来，但爱与回忆永不消散。这本书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团圆，接纳世事遗憾，以从容之心热爱生活，善待家人。这本书的创作是杨绛先生暮年最深的思念寄托。1997年、1998年，女儿钱媛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曾经圆满的三口之家只剩92岁的她孑然一身。他耗时数年伏案执笔，以文字打捞回忆，将一生温情、牵挂与不舍悉数落笔。书写不是沉溺悲痛，而是与亲人温柔告别，把我们仨的温暖永远留存。作为当代散文标杆，我们仨收获了业内高度的认可，曾获评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文学界评价此书哀而不伤，淡而有味，以克制通透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柔，将亲情、陪伴与离别写出最动人的模样。20余年经久畅销，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温暖了无数读者。杨绛先生更是将全部版税无偿捐赠清华，以大爱延续书香家风。平凡相守即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0: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北京时间10: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0: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1: 热血蓝潮再起，胜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层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浙 BA 省赛热血盛会。
2: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3: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

0: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雪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0: 热血蓝筹再起，盛赛烽烟点燃，咱们的

0: 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4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式篮球联赛。

0: 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两项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除此之外，诸暨的 朱BA、 才BA、 楼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 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十，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六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县级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 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朱市继承的全新篇章。小说剧，暗算，上部。 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30集。此时，金鲁生、安在天和几个解放军正在路边分析情况。
1: 一辆摩托车开过来，胖子跳了下来。胖子一脸是血，衣不遮体的，他一头扑进安在天的怀里，哭了起来。
2: 安同志，安同志，阿炳，阿炳，安同志！
1: 金鲁生看着胖子带回来的照片，沉思着。
2: 这个人有点面熟啊。
1: 你见过这人吗？说着把照片递给了他身边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军官接过来看了看，不假思索地回答：哦，是张义安，就是刚被我们歼灭的那股国民党残留部队的副官，公告上有他，所以啊，你觉得面熟。他现在被关在县城的监狱里，马上要召开公判大会，他是要被枪毙的。金鲁生明白了。
2: 所以老哈要冒死救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单单只救他。地上铺着一张临时画就的寺院草图，金鲁生指着草图，
1: 根据胖子提供的情况，现在寺院里有武装的敌人是7个，我们先上去一辆车，带上张副官。寺院下方是开阔地，部队无法乘车上去。
3: 只有隐蔽在森林里。此时，铁院长也赶来了，他听了金鲁生等人对营救方案的介绍，不禁担心起来。
4: 关键是阿炳看不见，很难有效的配合我们呢。这万一……
1: 你们中间有没有阿炳最信得过的人？
3: 解放军军官突然问了一句。
1: 阿炳最信任的是安副处长。
3: 金鲁生回答。可他连枪都不会使呀。
1: 金鲁生笑了。哼，院长。<笑>

0: 你是不知道，他的枪使得很好，而且会说上海话。更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刻，阿炳只相信他，无条件的相信他。
1: 铁院长沉思了一下，叹了口气：“
2: 哎呀，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1: 从监狱提出了张副官，张副官被戴着手铐，还有脚镣，同时被蒙着眼睛，塞住了耳朵。几个战士将他绑在车的后座上。安在田发动了车子，车子向寺院开去。一架望远镜在仔细地观看着远处的动静。寺院门前，老哈放下了望远镜。
3: 来了，组长，几个人啊？
4: 现在还看不清楚。
3: 有几辆车？
4: 只有一辆是吉普车。
3: 哈，看来他们还没敢耍滑头。
4: 小子，现在说这话还早啊。
1: 车子越来越近，肉眼都可以明显地看见车里的人了。高个特务欣喜地叫起来：“
3: 组长，他们真的就来了一个人？”“
4: 哼，就怕不止一个。”
1: 老哈疑惑地站起身：“
3: 瞎子在我们手上，亮他们也不敢胡来。
4: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小心点儿，谁都不吃素。”
1: 寺院已经越来越近，几个特务的人头也时隐时现。安在田加大了油门，车子加速往前开去。一声枪响，是老哈开的枪，他在做鸣枪警告。车子开上了寺院门前的空地，停了下来。停车的位置与敌人大约有50米左右。安在天走下车来，他的手上缠着一根引绳。高个特务举手拦住他：“
5: 你站住别动，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6: 你们要的人和车我都送来了，我们的人呢？”“
5: 你是什么人？”“
6: 没看见吗？我是司机，没我车怎么开上来啊？”“
5: 车上还有什么人？”“
6: 你们要的张副官。”“
5: 你放屁，我知道除了张副官之外还有人，让他们都给我下车。”
1: 安在天没有回答他，转身上了车。“
5: 你要干什么？”
1: 安在天又走下车来：“
6: 你不交出我们的人，我也不会放了你们的人。废话少说，这车里还有没有人？有胆子下来看。”“
5: 你不要命了？老子一枪打死你。”
1: 安在天一扬手里的引绳：“
6: 你同时也打死了张副官，看见了没有？我手上这根绳子只要轻轻一动，你们的张副官立即命赴黄泉。”“
5: 你敢？”“
6: 我不敢，可是我想你也不敢，我们谁都不敢不要人了吧。”“
5: 那你把张副官放下来。”“
6: 那你把我们的两个人放出来。你现在起码还看得到张副官是个活人，我却连我的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瞎有瞎道，
4: 摆龙门阵。”
1: 安在天审视地望着老哈：“
6: 哎，你不要搞错了，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游戏，我们是在……”

0: 玩命在赌博。规矩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来定呢？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换人。我把你要的人和车都带来了，可是你连我们人的面都不让见到，还说我们破坏了规矩。
1: 你把我们的人放下来。
0: 你把我的人放出来。
1: 我要不放呢？
0: 那很简单，那我也不放。哎，你要搞明白，现在不光是我要人，你也想要人。你要的人在我手上，我要的人在你手上，我们彼此彼此。
2: 老哈松了口气。
1: 那你有什么条件？
0: 你先把我的人放出来，让我见了，是死了还是活了。你不让我见到人，哼，你从此就在我面前免开尊口。
3: 瞎子他们好着呢，
0: 光你说就行了吗？我要眼见为实。
2: 安在天说着一顿引绳。
0: 听着，我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真佛不烧香，我告诉你，你们有视线，我们也有视线。我上来之前领导交代好的，如果我半个小时还不下山，我们的大部队就要冲上来。到那个时候，我看我们只有到阎王殿里去摆龙门阵了。
2: 说着他看了一眼手表。老哈听完有些急了，
1: 你先给我人，
0: 你先让我看到我的人。
3: 别废话，张副官是我们族长的公子，你要少了他一根毫。
2: 高个特务话音未落，被老哈狠狠地瞪了一眼，赶忙住了口。安在天听高个特务一说，心中暗喜，他再次扬了扬手里的引绳，慢条斯理地回答。
0: 闹了半天，我送上的人原来是贵公子啊，难怪你如此舍己救人呢。俗话说，近不过夫妻，亲不过父母嘛，虎毒不食子啊。张副官本来不日之内就要被押赴刑场接受人民的审判，我想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吧。
1: 行了，你别再说废话了。
2: 老哈被安在天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1: 我告诉你，人我可以给你见，但你别指望我们同时放人。你让我儿子走掉了，我才能给你人。我说到做到，我是这一代的特务行动小组的组长，我留下来做人质。我有电台，有地下联络图，上面有你们要的全部潜伏特务的名单。对于你们，我的价值比我儿子大。
0: 这个嘛，等见了人再谈。
1: 你怎么保证？
2: 老哈怀疑地瞪着安在天。
0: 我用我的生命做保证。
2: 老哈不再说什么，他向身后的特务挥了挥手，两个特务把五花大绑的阿炳和司机带了过来。阿炳和司机的脑袋上都被特务的枪死死地抵着。看见阿炳的一刹那间，安在天不由得走上前一步，突然他的脚下响了一枪，溅起了土花。老哈吹了吹枪管，
1: 别再往前走了，我儿子的命在你手上牵着呢，你上来想干什么？
0: 我要好好看看我的人有没有被你们打伤。
3: 没有，绝对没有。
0: 你说没有用，我要自己看
3: 看吧。
0: 不到跟前我看不见，
2: 安在天突然转为了上海。

0: 阿贝啊，哦，可以可以，那我坐坐阿贝打算了吧。
1: 安宰田说上海话，其实是为了试探对方有没有能听懂的。结果，特务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没有一个人能听懂的。高个特务恶狠狠地瞪着安宰田：“
2: 你在说什么？”“
3: 我在说上海话。我跟我同志说，我要仔仔细细地看看他的左手有没有被你们打伤了。他的手，就是我们的宝贝。”
1: 安宰天说着又要往前走，老哈急了：“
2: 站住，不要再走了。
3: 站这么远，那我怎么才能看你他的手呢？”
1: 知道特务们听不懂上海话，安宰天用上海话对阿炳说：“
2: 阿炳啊，侬要好，阿拉是来救侬啊，早扛得去做。”
1: 阿炳的嘴里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听懂了安宰天的话。安宰天告诉他不要怕，他是来救自己的，他只要照着安宰天的话去做就行了。于是他拼命地点头。老哈他们正在犹豫，安宰天说话了：“
3: 你们现在必须把人给我带过来，我要看见他的左手，只要他的左手是好的，我马上就放了张副官。你们该上车的上车，该走的走，但是如果他的左手坏了，哼，对不起，我就不要他了，你们也别想要你们的人了。”
1: 阿炳听见吓得身子一阵乱颤，安宰天又改用了上海话：“
2: 阿炳啊，哥是便宜了，我把不要侬啊。”
1: 当阿炳从安宰天的话里知道安宰天是在骗敌人的，于是他又慢慢地安静了下来。老哈气急败坏地说：“
4: 他右手是好的，推出来给他看。”
1: 阿炳被推了出来：“
3: 你们绑着他，我怎么能看见他的手呢？”“
4: 给这瞎子松绑。”
1: 阿炳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特务抓起他的右手举了起来。“
3: 不行，我看不清楚，我要看看他还能不能灵活地转动手指，这对我们很重要。”
1: 老哈看了看怀表急了：“
4: 你这个人事儿怎么这么多？
3: 看不见他的手指，我只能不见棺材不掉泪。”“
4: 妈的！”
1: 老哈无奈地骂了一句：“
4: 你带瞎子过去。”
1: 特务听完一愣，老哈恶狠狠地说：“
4: 去，如果有诈就一枪打死他。”
1: 特务压着阿炳往安宰天这边走来，老哈在他们身后大叫：“
4: 你听着，不要给我耍花招，否则大家同归于尽。现在天下是你们的了，有的是好日子在后头过，不像我们，胜者王侯，败者寇，活着也他妈的是行尸走肉。
3: 共产党乃正义之师，否则不可能得天下。历史从来都是顺民意者昌，逆民意者亡。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蝼蚁尚且贪生，天地之下何况人鲜活的生命。我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老哈咬咬牙冷笑道：“
4: 哼，来世吧，我手上的血太多了，再擦也擦不干净。”
1: 他们说着压着阿炳走了过来，他们离安宰天越来越近了。老哈等人把枪口对准了这边，安宰天认真地对阿炳说：“
3: 阿炳啊，把你的左手让我看看。”
1: 阿炳把右手伸出来动了动，高个特务盯着安宰天：“
5: 看见了吧，是好的。”“
3: 我还是看不清手指头。”

0: 特务又把阿炳往前带了几步，这样离安在天已经很近了。
1: 阿炳啊，转一下你的手指头。
0: 阿炳听话地转动了一下手指。安在天用上海话说：“
1: 阿炳啊，听得我还去跑嘞。”
0: 阿炳听明白了，安在天告诉他，只要他听到安在天的喊声，他就立刻趴下。于是，他点了点头。安在天又转向老哈：“
1: 哎，我看清楚了，他的手指头是好的，我可以放人了。”
0: 老哈听了，暗自一喜。就在这时，安在天用上海话对阿炳大喊了一声：“
1: 阿炳，跑嘞！”
0: 阿炳听了，立刻趴下了。与此同时，安在天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特务的眉心。安在天一把拽过阿炳，把他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掏出枪来，连连射击。特务们知道上当了，也立刻朝着安在天的方向射击起来。老哈此时像一个被逼疯了的野兽，也掏出枪来不停地射击，子弹在安在天的手里激起一阵阵的烟尘。隐蔽在不远处的金武生率领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引绳掉在了地上，实际上是个幌子。

0: 知道我来找你是为什么吗？
1: 阿炳和林小芳端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听着。安在天坐在他们对面，念起了一封信。
0: 吾儿阿炳，吾媳小芳，寄来的钱已收到，我身体无恙，衣食无忧，请勿牵挂。你二人均为国家干部，需努力工作，积极进步，为祖国人民多做贡献，为家乡争气争光。
1: 阿炳听了，脸上露出了光彩。
2: 一定的，一定的。
0: 阿炳啊，乌镇有专门代写书信的先生吧？
2: 有，就在祠堂口，写一封信管他一顿饭。
1: 安在天点点头，继续念。
0: 小芳无喜，身体好吗？我无甚求，只望你们夫妻恩爱，早生贵子。若有得子之喜，务必尽早告知母亲，好做带孙子的准备。祝身体健康，工作进步，母亲。
1: 阿炳听了连连点头，林小芳也现出了极受感动的样子。安在天把信递给了阿炳。
0: 好了，念完了，你收好吧。其实啊，在你母亲的信里呢，中心意思就两句话。第一，寄的钱已经收到了。第二啊，就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工作进步，早生贵子。
1: 说完，安在天站起身来，做出准备走的样子。林小芳赶紧替阿炳接过信，小心地收了起来。
3: 那

0: 安同志，上次我妈电话上说，早生儿子早享福。
1: 安在天笑了。哎呀，你自己的福还没享呢，就想享儿子的福了。要生是闺女怎么办呢？
0: 小芳说，

0: 你做干爹。
1: 又是一个雨夜，新房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贴在窗户上的大红双喜字早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颜色。阿炳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似乎是他最喜欢的评弹之类，他翘着脚，脚丫子一动一动的。林小芳扶起阿炳，递给他一碗药，动作上像是例行公事。阿炳一仰脖喝了下去，似乎也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喝完将碗还给林小芳。林小芳把碗放好上了床，阿炳似乎早在等待之中，他一上床他又要趴在他的肚子上。林小芳面无表情地轻轻推开他。
2: 听什么？还没呢。
1: 阿炳不高兴了。
0: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
2: 我不知道，我还要问你呢。
0: 问我干什么？是你的肚子又不是我的肚子。
1: 林小芳冷漠地推开他。
2: 把收音机关了吧，睡觉。
1: 说完便关了灯躺下了。阿炳关了收音机却没有睡下，他坐在黑暗之中冷不丁地说，
0: 只有做亏心事的人才没有子孙，断子绝孙。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我妈也没有。我要孩子，你要不给我生孩子我就不要你了。我要休掉你，我要另外再找一个，我要安同志再给我介绍一个。
1: 林小芳静静地听着，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突然一道闪电掠过，他在默默地流泪。清晨林小芳来上班了，她脸色苍白，精神萎靡。经过药房时老李叫住了她。
2: 哦，是李药剂师啊，你有事儿吗？
1: 老李从取药窗里探出脑袋来，递给林小芳一包药。
3: 小芳，麻烦你把这个带给护士长。还有啊，你脸色可不太好看啊。
1: 林小芳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轻轻笑了笑，接过药径直往前走去。他把那包药递给张护士长。
2: 是李药剂师要我交给你的。
1: 张护士长接过，眼睛却看着林小芳满是疲惫困顿的样子。
4: 小芳，你最近老是病恹恹的，是不是怀孕了？
1: 林小芳却苦笑了，
2: 要是真怀孕就好了。
1: 张护士长没有再说什么，诧异地望着他。中午安在天下班往回走，走到门前看见疲惫不堪的林小芳坐在他宿舍门口，旁边还放着一篮子鸡蛋，上面盖着花手帕。
3: 小芳啊，你再等我。阿炳呢？没一块过来？
1: 安在天一边说话一边用钥匙开门。林小芳用局促的目光看着安在天。
2: 阿炳去金处长那里串门了。
1: 安在天开了门招呼他。
3: 哎，来，进来，进来坐。
1: 林小芳站在门口，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屋里又缩了回去。安在天奇怪地望着林小芳。
3: 怎么了？

0: 和阿炳吵架了？
1: 没有，阿炳他来找过你吗？
0: 那来这儿倒没有，不过在单位每天都能见上面。
1: 那他没跟你说？
0: 说什么？看样子你们还真是吵架了。
2: 林小芳看着安在天脸上的表情，松了一口气。
1: 那我走了，也许阿炳会回家睡午觉的。
2: 说着便往回走去。安在天叫住了他。
0: 哎，小芳，你跟我说说。我知道阿炳他难为你了，我知道他的脾气是不太好。
2: 林小芳摇了摇头。
1: 不，
0: 你自己也要当心身体啊，自己身体好了才能够去照顾对方嘛。
2: 安在天说着，同情地看着日渐消瘦的林小芳。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

0: 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七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4: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3: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4: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3: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5: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3.

0: 好的，希望老师今天锁定 FM 98.2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驻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下去的时间呢，还是有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节目的一开始，看到好运又发了很多治愈的照片啊，一些风景图啊。
1: 嗯，这里他说这是彼岸花啊。哎，刚刚说到彼岸花，我想到了五县那边彼岸花可能也差不多已经开了吧啊。
0: 对，
1: 就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周末大家倒是可以去看一看五县那边的彼岸花。但是五县那边啊，这彼岸花基本上是红色的为主啊，大红色的，
0: 颜色比较亮丽一些啊。
1: 他这儿我看到了五颜六色，各种颜色的都有。
0: 对，今天啊，第一时间就感觉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蛮柔和的，没有就剩下的那种烈日的感觉，包括呢，也没有说是真的是深秋的那种寒意啊，很舒服这样的天气。云层呢也像薄纱一样慢慢的铺开了，连风都可能带有一点凉丝丝的甜意在。
1: 你刚才不是说吗？说到这个温柔，确实挺温柔的。
0: 嗯，
1: 就发现今年咱们诸暨这个夏天啊，还好，
0: 不少
1: 朋友。都觉得就是高温天应该不是特别的多，确实，到已经到白露节气了，接下来再怎么热，我觉得应该也热不到哪儿去了啊。而且最近这几天的话，好像湿度也不是很高，还是蛮舒服的。因为白天大太阳底下，哪怕是在大太阳底下。

0: 也没有太热，反正最近这些天的话，多云是绝对的主角，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随机的掉落几滴阵雨。今天我真的是被几滴阵雨给掉落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掉落到？
1: 有，
0: 对，刚刚就两三点钟的时候，可能外面这个天空突然之间就黑暗下来，就有些地方可能就被局部到了，就完全就是开盲盒的一个体验。所以呢，我们其实最好还是就是放一把伞啊，就是随身带一把伞吧，不是说怕淋。就是想告诉大家，出门带伞肯定是这两天最聪明的选择。
1: 对，哪怕雨点不来啊，你想这个遮遮掩掩的忽隐忽现的太阳啊，也刚好能够就遮遮阳嘛。说到温度啊，今天的话其实最低在23度，最高也不过就25度啊，
0: 29度
1: 啊，29度，对，29度啊，就是剩下的时间段里面，我们说这过的日子没有说特别长，然后还算是一个暑天里边啊，暑热呢能够收的说这么利落那么干净也挺难得的。早上的时候出门穿一件薄的外套，有些朋友正正好啊，舒服的呢就感觉秋天好像提前来打招呼了。
0: 对，就明天天气格局跟今天也差不大多啊，反正也是这样子，多云为主，局部也是零星小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会稍稍回落到27到28度，
1: 对，
0: 稍微降了那么的一丢丢，最低还是22到23度，体感上呢依旧是凉而不冷暖而不燥的一个黄金档配置。
1: 不过要提醒一句，就是森林火险等级今天是升到了4级，也是属于气象上面就气象上比较高火险的等级了。虽然天气比较宜人吧，但是比如说你 去山里走走啊，或者去林区里面走走，一定要管好自己这个火源，这一份小心呢也是咱们对大自然的一个保护了啊。
0: 再往后看啊，就这一整周的天气都可以用懂事来形容，太阳会时不时的来露个脸，但不会暴晒，云层也不会全程摸鱼，偶尔的可能也会让位给蓝天吧。那么接下来13号到14号会有一股冷空气扩散下来，带来一波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到时候雨水会变得认真起来了。
1: 但是气温依然还是比较稳重的，最高呢基本上在27到30度之间浮动，最低维持在22度上下，早晚出门还是凉丝丝的，然后中午也不会说是闷的让你浑身都冒汗，像这样的天气就像给我们的生活有一个舒适区那种感觉。晴天你就抬头看看云，落雨呢你也就当听听免费的白噪音，怎么过都挺自在的。
0: 所以未来几天我们的建议其实也是蛮简单的啊，伞随身心随喜，不急不躁，慢慢感受这个夏天里面难得的温柔期。
1: 天气舒服下来了，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生活节奏这日子都开始慢下来了啊。
0: 郝云他说中午那场雨啊，他以为会降温，没想到那场雨下来之后温度又回来了。其实这两天的话，这个雨下完之后不管是下还是不下，气温都还可以，
1: 都不是说属于特别热的嘛。
0: 对，而且是主要是湿度不高啊，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能可贵哈。
1: 对，
0: 燕双飞他也来了，他说出门啊秋意很浓了。
1: 对，真的就到这个时间节点，以前的话到9月初，别说9月初了，10月初都30好几度啊，
0: 就这两天的感觉就好像已经是10月初了，有一种错觉。
1: 对，
0: 就我记得去年9月初的时候将近40度的一个高温，
1: 温度照样是高得很啊。
0: 对，就很热啊。
1: 对，就难得啊，就难得，不知道后面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还是希望维持住就这样的一个天气温度，稍微要不就再降一点差不多了。
0: 很舒服，确实。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抓住这么难得的这么惬意的一个天气，该出门走就走啊，就该去外面玩就去玩。
1: 对。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

五、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档、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 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 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有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郝云说好久没有爬山了，突然要爬这么高，心脏还是真的有点吃力啊。
1: 爬哪里？爬哪个山啊？
0: 什么？在厂房后面那个山。
1: 这个是小山坡啊，这个也叫做山吗？
0: 哎呀，
1: 风景倒是挺不错的啊。蓝天白云，
0: 对对对，
1: 还有绿草茵茵。
0: 这倒是对眼睛挺好啊。
1: 对，如果小朋友们经常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爬山啊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什么近视这种事情了。好吧，再来看一下。哎呦，燕双飞他说被梭子蟹给咬了一口，
0: 那倒真的是疼坏了。
1: 我跟你说，这个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的。就不只说是痛啊，还有就不是有一个什么创伤弧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0: 对对，就是跟海鲜有关系，特别是被刺到或者是咬到什么的哦。
1: 不一定说一定会得啊，但是一定要当心，然后你消毒工作一定要做好做到位。
0: 创面要处理一下啊。
1: 说实在话，这两天大家可能已经在筹划着中秋国庆去哪儿玩了，是吧？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也是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开始规划出行。那么国铁集团也已经发布了一个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2026年的中秋国庆铁路假期运输正式定档了，火车票的话今天就已经开始发售了。
0: 对，本次的假期运输时间是从9月23号一直到10月8号啊，一共呢是16天的时间，在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然后按照15天预售的规则呢，9月9号开始其实就可以购买9月23号的一个火车票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可以买9月23号的火车票了啊。
0: 对对。
1: 那么今年的中秋短途探亲客流叠加国庆长途的旅游客流，出行需求十分旺盛。
0: 对，
1: 就部分的热门线路车票可能会非常的紧张。那么假期期间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有1.3万列。
0: 然后铁路部门呢其实也是会依托12306的一个大数据实时研判客流，他们会灵活的去调整运力啊，比如说呢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还有动车组重联运行啊。像普速列车的话也可能会加挂车厢，尽可能的反正加大热门方向的一个运输能力吧。
1: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几点这个购票的建议啊，就比方说你热门车次很可能一开售，很多朋友蹲在那儿的，对不对？就立马的就售罄了。
0: 对，
1: 就一秒售罄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12306查询一下自己出发车站的一个起售时间，设置起售收提醒，提前的规划好这个行程。
0: 然后啊，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直达车票，也一定要用好官方候补的一个购票功能啊，可以把最多60个日期加上车次的购票组合全部都用上，提交候补订单。那么铁路后续也会新增的一些票额，到时候票额肯定会优先给到已经是提交候补的旅客了。

0: 抢到票的这个概率肯定是会被提高的。
1: 嗯，那也要提醒大家，就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所谓的一个抢票的加速包啊什么的。
0: 嗯，
1: 官方候补那才是最靠谱的一个渠道啊。
0: 对，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啊，就跟大家说的，就关于其他的一些购票软件啊，可能呢就是让你花个15或者是20-30的，要不就是让朋友助助力啊啥的，那其实都是按照顺序来的，没有太大用处了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可以跟我们来晒一下你的这个车票啊。
1: 嗯，
0: 中秋啊，国庆啊，准备去哪儿玩呢？或者是回家看看，要不就是出去玩一玩。
1: 嗯，有没有买到票？有没有买过票？是或者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啊。
0: 嗯，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去外面玩的话，就一定要注意旅途安全啊，安全依旧是要摆在第一位。
0: 嗯，今天我们诸暨不是29度嘛，哈。
1: 嗯，
0: 其实29度，你说它凉快吧？跟前段时间来比肯定是凉快，但你说它真的温度很低嘛，那当然也不至于啊。
1: 对，大家都还穿着短袖呢。
0: 是的，但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想象一下，脑海里面就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有人呢是裹着外套捂着棉袄，然后一直寒冷。
1: 哎，那肯定我觉得是生病了。
0: 生病了，
1: 这不是开玩笑啊，就是发生在湖南一位49岁的李先生身上的事情。就大热天他畏寒怕冷，说家人一开始可能还挺纳闷的，后来一查呢，问题就出在了神经上。咱们就今天就来聊聊这种容易被忽视的怪病。
0: 对，他呢是一位高压工作族啊，几个月前呢开始焦虑胡思乱想，总觉得事儿办不好，慢慢的肚子胀气，心慌，冒冷汗，手脚发麻，就连轻微的声响他都能被吓一跳，睡眠也是一塌糊涂啊。
1: 嗯，就最反常的一点就是哪怕浑身出汗，身子出着汗，他但是觉得骨头里面在发凉啊。
0: 嗯，
1: 他必须盖着厚被子，穿着棉袄，然后家人带他做了心电图 CT， 什么毛病也没查出来。
0: 对，哎，你说这个就很奇怪，后来呢又转院啊。
1: 嗯，
0: 医生确诊为重度躯体形式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这个名字挺长的。简单讲呢，就是自主神经失调了，也叫做植物神经啊。
1: 嗯，
0: 体温感知通常就是他那个通路啊会搭错线，就明明外面30多度，大脑却接收到了寒冷的一个信号。
1: 哎呦，那这个自主神经到底就是管些什么东西呢？
0: 嗯，它是不受我们主观控制的，专管我们心跳、血压、消化、出汗、体温，就这些自动运行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你像长期压力比较大的、很焦虑的那种心态，身体持续分泌肾上腺素，神经当然是紧绷着的，时间一长就乱套了，心慌、多汗、畏寒、麻木、失眠，就你这五花八门的症状都会冒出来。
1: 难怪就是我们常规检查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
0: 嗯，
1: 那咱们诸暨收音机前的朋友要是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比方说经常会睡不好觉，然后也会莫名的心慌，忽冷忽热的，我怎么发现这个好像像更年期综合症似的。
0: 有点像啊。
1: 或者这儿疼那儿胀，但是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来，千万不要硬扛啊。
0: 对，医生说了，就像这类病的话，临床已经有很成熟的方案了。首先像药物调节神经啊，加上心理疏导，双管齐下，效果是不错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神经方面的一些嘛，问题啊。关键是你要及时去神经内科、睡眠障碍科或者是心身医学科去就诊，就不要把它拖成重症了。
1: 嗯，对对，这个其实就是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当然神经方面很多朋友会觉得神经其实跟精神还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反正只要去神经内科什么这类科室里面去看，应该问题不大啊。特别是我们就是职场打拼的一些朋友，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是不是？
0: 是。
1: 就情绪问题呢，往往就先攻击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其实李先生这个就是一个警示，他这个体感的反常其实是他的神经在求救了。
0: 嗯，我们正常的话，你说身体很健康的状态下，它是不会无缘无故的捣乱的。
1: 嗯，
0: 你30天你就该有30天的体温感受啊，
1: 就是
0: 说这高一点低一点那是正常的。
1: 嗯，
0: 就它这个太夸张了。
1: 嗯，
0: 高温天怕冷成这样子，低温天呢冒汗冒的要死要活的啊。
1: 嗯，
0: 然后或者你反复不适，但是你去查没有什么实据，这个时候都该提高自己的一个警惕了。
1: 对，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自己调节情绪了。
0: 嗯，
1: 要学会自我调节啊。然后作息呢就是最好能够规律一些，如果有

0: 类似的症状，赶紧去看医生，挺重要的，就千万不要让神经错乱。我们经常可能会说这个人你神经错乱了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真的会神经错乱啊。像这位李先生，他其实可能就是神经错乱，
1: 真的
0: 不是可能，本来就是啊。
1: 对，他刚刚不是说到了，就是那个控制出现问题了吗？
0: 对对对，
1: 自主神经失调了，就他什么失温或者心慌多汗，就这种都是跟这个相关的啊。
0: 就其实这个的话也挺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的。
1: 对，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不是名字很长吗？重度躯体型是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我想到那个躯体化，就它还体现在什么上面呢？抑郁症，重度抑郁症上面它会有一个也是关于躯体的，就是躯体化了啊。
0: 哦，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就跟那个神经方面相关的东西，可能就是躯体上面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
0: 就是躯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了，变成啊，这其实比较严重啊。
1: 提醒大家自己要去重视一下啊。
0: 好的，看到佳佳无缘中秋国庆在家抱娃啊，孩子出来了吗？
1: 啊，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预产。
0: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青春误会来了，还有好运说，有的时候不查一查，这个心理毛病就出来了啊。查一查才知道是啥啊。
1: 嗯，
0: 他说不查还可以安心的一天一天过，那不行啊。
1: 讳疾忌医，你这是典型的讳疾忌医。
0: 是的，有一些小反应你也得去就探一下究竟啊。
1: 嗯，哎，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比方说年轻的朋友啊，就这一点的话，还真的是蛮好的。
0: 惜命嘛，
1: 就对，很惜命，就稍微。对的，我是觉得，比方说这么一点小小的病痛或者怎么样，我可能不大会特意去医院，
0: 就不在意了。
1: 对，你记不记得就是
0: 我记得，我知道你不用你说到那句话，那我现在的年轻的朋友，我就知道是谁了。
1: 对，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啊。就这一点你也立马的去医院了吗？就直接的，哎，我去挂个号，我就要让医生给我诊断一下。
0: 嗯，
1: 哦，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0: 这个真的是好事啊。
1: 对啊，这就说明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视，
0: 很负责任的，
1: 你就不能够硬扛着。就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就觉得，哎，给这种有什么关系啊？就扛着，很多的病就是这么扛出来的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接下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就是眼睛。
0: 对，
1: 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你眼睛不舒服很难受，是不是？很多朋友眼睛不舒服的时候呢，就图省事，随手我拿湿巾擦一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做过啊？就用那个生理盐水湿敷巾，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就是洗眼液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包里面都会备着啊，
0: 对，
1: 觉得哎，这个东西又温和又干净。可是最近呢，眼科接诊了不少的患者，什么呢？恰恰就是这些网红产品把这个眼睛越用越糟了。
0: 对，有位江女士啊，上半年的时候她是左眼患了一个红眼病，
1: 嗯，
0: 然后为了清洁眼部呢，去网购了标注所谓零致敏、零刺激、零防腐的一个生理盐水湿敷巾，平常眼睛难受就掏出来擦一擦，本来以为哎我是在护眼，结果这眼睛是红得更加厉害了，只能到医院去就诊了。
1: 然后医生通过诊断呢，诊断为典型的眼表刺激所以说这种湿敷巾比消毒湿巾要温和一些的，但是它那个 pH 值跟我们人体这个眼表并不匹配，你如果经常的擦拭，它依旧会带来一些刺激伤害的。那么临床上呢，还碰到更极端的一些案例，有人连续5个月用这个消毒湿巾擦眼睛，还有长辈呢，直接拿餐馆不是会有那种一次性的消毒毛巾吗？拿这个来擦眼睛。
0: 嗯，对，你说这个真的眼睛啊，非常的娇嫩，特别是眼表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很娇嫩的黏膜嘛，它自带一套微生态平衡。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它都会自带一些就是微生态平衡啊，
1: 嗯，
0: 就是湿巾就算可以擦掉分泌物，但是对眼睛的刺激不亚于沙子进眼。哎，想想看啊，就是你可能感受不到，但其实它的一个危害程度就有这么大。
1: 对，
0: 很多的消费者他被包装上面的无防腐剂字样迷惑了。好，可是你想想看，这一类湿巾想要长期存放的话，还是会添加各种类型的一些助剂吧。就算是氯化钠的生理盐水湿敷巾，高频次使用也会造成眼表慢性损伤的。
1: 哎，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电商平台销售那个销量很高的那个网红洗眼液。
0: 对，
1: 不少朋友可能都用过啊。
0: 嗯，
1: 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洗眼液那种清洁又舒服的感觉大多来自于冰片这类成分，只是感官上哎是确实挺舒服的，凉凉的。你如果经常去冲洗的话，会把眼表用来保湿的那个黏蛋白啊，还有脂质，这些都是有益的物质啊，就一并给冲走了。
0: 对，
1: 就泪膜会遭到破坏的，你到头来呢越洗眼睛是越干越难受。
0: 嗯，还有一个大家都改不掉的坏习惯啊，眼睛一痒有异物就上手揉了。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手啊，你想想看，一天风尘仆仆的，你这个手摸过啥都不知道，全都是灰尘细菌，揉眼睛不是说是把异物揉出去，反而是把脏东西往里推。
1: 嗯，
0: 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哎，这个力气就没地方使，就眼睛上猛拽啊，就这个时候呢会造成我们的角膜损伤啊，还有就细菌带入也会长那种麦粒肿，长期大力的揉眼甚至是会提升圆锥角膜的一个发病风险了啊。
1: 哎，那我们说了那么多，眼睛要是不舒服了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下就是眼科医生给出的一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案。
0: 嗯，
1: 比方说你眼睛干涩，这是免不了的，大家可能都会有啊。

0: 对，
1: 或者是经了一些灰尘异物，你可以滴几滴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0: 嗯，
1: 就温和冲刷一下，把这个异物带出来，这是相对安全的一个处理方式。
0: 对，哎，当然在这儿也要提醒咱们的各位听友啊，很多时候网红产品它都是一些宣传营销的噱头，
1: 嗯，
0: 你真的有这样的功能吗？这不一定啊，一些眼部的护理产品是越来越多了，我也看到过网上之前在卖很多的洗眼液，我倒本来想试的，后来想算了，我觉得眼睛进水也不太舒服，就没有去尝试了。
1: 嗯，
0: 像什么湿巾、洗眼液，它都不适合你频繁的用来接触我们眼球的表面。如果说眼睛真的持续发红了、发痒了、刺痛，肯定不要说自行去反复擦拭冲洗，及时去眼科去就诊，这个才是上上策啊。
1: 对，也想问一下大家，就平时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了，你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0: 嗯，
1: 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对，
1: 有没有朋友用过类似于这种什么
0: 洗眼液那种
1: 啦，就是湿巾啊这种的啊？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来聊。
0: 嗯，生理盐水这个你还别说，像什么生理盐水湿巾，专门用来擦眼睛，我还头一回知道啊。
1: 生理盐水，
0: 刚刚不是说到了，就是
1: 有生理盐水，对，可以
0: 湿巾嘛，就那个、等于说氯化钠的那个生理盐水的一个湿敷巾啊，
1: 嗯，
0: 不太有吧？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用的多吗？
1: 反正我是没用过，
0: 我也没用过，
1: 就反正啊，我说实在话，就是我是觉得用到眼睛的一些东西不敢乱来啊，
0: 嗯，
1: 看一下，好运他说他用这段时间他那个眼睛生病了，他用过。
0: 他
1: 这个是什么？他这个
0: 眼药水，他这个是眼药水了，
1: 眼药水还有好几瓶啊！
0: 是，
1: 这样子的，这个你最好去正规医院的眼科看一下呢啊！
0: 嗯嗯。
1: 然后他说被鱼刺卡到喉咙，还是医院里面去拔出来的，自己想个办法吞下去。谁？你我们在说什么鱼刺吗？哪没有啊？那我是觉得你这个鱼刺卡喉，你还是去医院里面去拔。更加合适，
0: 越咽越深啊！
1: 对，你不能够自己，想着把它吞下去，有的时候吞不下去的。
0: 对，
1: 你吞不下去，然后呢，这个位置吞下去了一点点，本来的话可能夹一下还挺省力的，
0: 嗯，
1: 结果呢，你可能都没办法，只能是喉镜下，然后这样子给你夹出
0: 来。哇，那还要麻醉啊，
1: 很难受，很难受。
0: 对，而且哎，说到这个的话，有的时候你自行吞咽，它有的时候会越扎越深，医生他都不好找。
1: 就是
0: 根本找不到啊。
1: 对呀、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乱来啊。
0: 嗯
1: 那个田妹妹她说上次有一款滴眼液曝光出来检验不合格，那这种的话就更加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还基本上都是检验合格的，那些什么洗眼液啊，或者是跟大家说到的那个什么湿敷巾啊，对不对？
0: 嗯，
1: 要是不合格的更加。
0: 对，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现在就是网上越来越多所谓让你健康的产品，它可能就真的也是健康要打引号了。
1: 嗯，就有些东西的话就还是少用为妙吧。
0: 对，看到耳朵染也来了，看到耳朵染我就想到要发奖品了，哈哈，
1: 感觉好像他就是冲着奖品来的，但其实他似乎好像没拿到
0: 奖品。就是因为他老中不了奖，我觉得你来了，那行吧，咱们得发个奖品啊，趁着这会儿你刚好在啊。
1: 好的，我们赶紧的进入到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荣美直播间里面看一下看啊，这会儿放出的是好运降临，他又中奖了。
0: 你有空吗？
1: 三环环火锅满200减50代金券啊。
0: 对，
1: 9月20号之前去万丰新天地西楼1楼的总服务台领取就可以了。
0: 你找个周末有空过来也行。9月20号之前啊，
1: 嗯，
0: 再给大家放一份，还是开宝箱的形式，大家可以动动小手来点击一下了。
1: 青春无悔，刚刚来打卡报道过啊，
0: 对，
1: 看到了。
0: 看到郝云在说正规的眼科很难找到，哪儿啊？这医院里面都有的呀。
1: 你只要是正规的医院里面，基本上都会有正规的眼科，好不好？
0: 对啊，这现在的医院里面就基本上眼科不能是这肯定有都有眼科的哈。
1: 有眼科的啊，耳鼻咽喉科。你如果那个鱼刺卡喉了是耳鼻咽喉科
0: 。
1: 对，眼睛不舒服是眼科。
0: 嗯，
1: 或者神经不舒服那是
0: 神经内科。
1: 好吧，看到田妹妹她说眼睛比较脆弱，他说他也是不敢随便用，除非是医生开的。
0: 对，医生的话会针对你，你要想医生怎么给你开之前他要给你做检查，这那的检查他要做很多，针对你的这个情况，他给你开那个眼药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口服药啊什么的。但是你买那个洗眼液什么的，就是大众你买一瓶也可以，他买一瓶也可以啊。
1: 就不是针对

0: 型的是吧？
1: 对。
0: 还有看到燕双飞，他说我和耳朵软已经成为中奖绝缘体了，还好吧？你昨天不是刚刚中奖了吗？燕双飞，大家记得去领啊。
1: 嗯。
0: 我们说一下，那个是
1: 猪饼人童
0: 啊。我昨天看到了那个他们的广告语，送贵人猪饼人，是不是？
1: 哦、
0: 好押韵啊！
1: 送贵人猪饼人、
0: 对啊，大家可以就不管是自己也可以是贵人啊，送给自己，对不对？
1: 嗯。
0: 不一定说是我要去送礼买他们的东西，什么，反正东西都还是蛮好看的啊。
1: 对，
0: 那个店面金光闪闪的，路过里边可以去看一下。
1: 他们的就是一些产品都是很有那种工艺品的感觉，
0: 就像艺术品一样。
1: 对对对，做工各方面都是蛮到位的，所以它的一些价格，当然便宜一点的也可以有啊。
0: 嗯，
1: 大家自己去挑一挑嘛。
0: 嗯、
1: 当然，你要想要挑一个贵的，在家里面镇镇宝也可以啊。
0: 嗯，大家可以就是什么。就这段最近这段时间，一个呢他们有活动，一周年庆的活动，还有的话你看昨天这么热乎的我们这边访谈来做过啊，
1: 对，
0: 是不是？你直接就报我是982听友，如果那要什么要买东西的话，那肯定还是折上折，
1: 是的，
0: 是不是？燕双飞他都不知道他昨天中奖了，
1: 昨天那会儿不在吗？
0: 他可能已经想着就不
1: 无缘了，已经就是吃饭了，开始啊，
0: 是吧？还是吃更加重要。你中奖了呀，昨天那中奖的几位朋友我们节目当中再说一下看、啊、
1: 我们昨天是五位朋友啊，中了猪饼人童的
0: 豆比德已经领来了，
1: 嗯，
0: 好运降临，
1: 对，
0: 佳佳，
1: 咿呀咿呀哟，是不是？
0: 不是，包包大人，
1: 包包，不好意思啊，
0: 还有燕双飞，
1: 燕双飞五位啊，
0: 咿呀咿呀哟，他说啊，我也有吗？
1: 还好他不在啊，这会儿，
0: 你不要在啊，
1: 等会儿来啊，
0: 看到痞子，他说我不在，我在，哦，你不在是吧？
1: 你不在，好，
0: 反正也没有奖品，你，
1: 嗯，是，
0: 哎呦，痞子。嗯，他真的不是冲着奖品来的啊，
1: 那倒也是
0: 啊。而且痞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格局非常大的人。
1: 嗯，
0: 他虽然说他我们这边不拿奖品，当然你如果要的话，你随时跟我说啊。
1: 嗯，
0: 他以前的时候还老是给我们提供奖品。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
0: 而且他那个奖品，我跟你说，可真的贼好，
1: 大家都是很喜欢的那一种啊。
0: 他是我记得以前给我提供的那个什么吹风机啊什么的，
1: 剃须刀那种吗？
0: 剃须刀啊，剃毛器、啊。
1: 在暗示了已经、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他不在，他说他不在，
0: 反正你也不在啊。
1: 已经有朋友在推荐眼科医院了啊，
0: 雅哲好物啊，他有好医院要推荐
1: 啊，对，
0: 杭州城站边上的浙大眼科医院特别专业，
1: 这就看眼
0: 用书啊，
1: 哎呦，我真是，这对呀、啊，浙二那边看眼科的也挺出名的。那我其实说实话，我们诸暨的各大医院，你去看个眼科，你有一点点小小的不舒服，这边不是就近吗？先去看呀，
0: 对对，
1: 有什么问题，医生也能给你指出来哈，
0: 问题不大啊，
1: 对，问题不大、啊。
0: 再要看一下，哎呀，燕双飞一下子就开心了，是不是？
1: 啊、那可不哈、啊、哈。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开车路上，
5: 健康生活，
4: 百科全说，
6: 我们无话不说。
7: 吃米和吃面到底哪个好？有些人喜欢吃米饭，有些人喜欢吃面，但一直以来关于米和面到底哪个好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过。到底我们应该吃米还是吃面呢？衡量这个问题的标准不仅仅在于我们的口感，还应该考虑到营养价值、容易消化的程度、所含热量等等各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就多方面给您来一一解读一下。 一，谁更

0: 营养。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中国食物成分表里边数据显示，跟同等重量的大米、稻米相比，面粉、标准粉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E、钙、钾、镁、铁等等大多数的营养素的含量要高一点。其中膳食纤维、维生素 B1、维生素 E 和钙的含量是大米的两倍多。锌，在锌的含量上大米略高一点。蛋白质，在蛋白质方面，面粉含量比大米要高，但质量却比大米低。简单来说，综合考虑必须氨基酸比重、蛋白质的消化率和可利用率等，大米的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如果同时考虑蛋白质的数量和利用率两个因素，大米和面粉几乎打了个平手。总体上看，大米和面粉都是经过精细加工的主食，它们提供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很少。而我们要想从主食里边获得更多营养，还是应该粗细搭配，用绿豆、燕麦等等粗粮来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儿。二，谁更养胃？精米和白面儿都是相当好消化的食物，消化不良的人用米粥、馒头、软米饭、软面条当主食均可。胃溃疡的人正常的米面主食可以吃，但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胃酸过多的人，加减的面制品就是你们更好的选择，有助于中和胃酸。很多人认为喝粥和用汤泡饭是养胃的好吃法，但这样的观点有一些片面。长期喝粥或者说吃汤泡饭并不能养胃。汤泡饭通常是米饭加水，它的米粒仍然是完整的，并没有破碎，所以吃的时候需要用牙齿咀嚼，然后再到胃里，这样才可以消化。老年吃了汤泡饭后，米粒和水可能会很快速到达胃里，在口腔里边缺少咀嚼的过程，这样就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而且长期的吃汤泡饭的话，对于肠胃道的损害还是比较大的，容易引发一些慢性胃炎等等疾病。长期喝粥也容易导致营养摄入不足，所以说胃病患者不能顿顿都喝粥，可以每天喝一次，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面食，每一口咀嚼15到20次，同样也是有助于养胃的。三，谁更利于减肥？热量，100克面粉为344千卡，相同重量的大米为346千卡，两者不相上下。而100克馒头的热量为223千卡，米饭是116千卡，因此吃相同重量的馒头和米饭，前者摄入的热量来得更高。饱腹感，吃馒头所获得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相对来得更多，所以更为抗饿。吃面和吃米到底谁更不容易胖，很难说清。其实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他们的饱腹感都比较低，不利于减肥。另外升糖指数也会比较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糖尿病人应该限制吃米和面的量。想要控制体重和血糖，建议要常吃红豆、芸豆、绿豆等等富含淀粉的豆子，它们饱腹感特别的强，消化的速度快，血糖升高也是比较平缓的。总体来说，大米和面粉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顿顿只吃大米或者面粉肯定是比较单一了。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注意主食的多样化，米和面轮换着吃，而且要多吃一些全谷物、杂豆等等一些食物。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大家都在科普哪家医院开眼睛好了，
1: 真的是好有意思呀。耳朵软他说去浙二看眼睛啊，是吧，你如果是眼睛一点点异物感小毛病啊，我是觉得你除非要么就是刚刚那边是顺便的，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就是大老远的跑一趟，对不对？
0: 这真是啊，真是这样的其实啊。
1: 好吧，最后看到拔鱼刺啊，不，大家不是在说眼睛就是拔鱼刺了。海上生命月他说，一说到拔鱼刺，就小嘴巴巴巴说那么多的经验娓娓道来，我有说很多吗？
0: 还好吧。
1: 你有说很多吗？
0: 我也没有吧。
1: 一听就是精力充足的老同志。为什么说老同志？
0: 去医院拔的次数比较多呗。
1: 现在对于这个老字是比较敏感。

0: 妈妈们他们都这就是那个就是都去拔过，吃一次鱼要去拔一次医院，特别是我婆婆
1: 这样子的。
0: 对，就特别搞笑的一点就是就是她吃饭呢爱跟我聊天，然后一聊呢就吃鱼的时候容易卡住，卡住然后就要往医院跑啊。
1: 哎呦，她这点意识的还是蛮好的。
0: 就对，就是有那个情况饭也不吃，直接去医院，
1: 直奔医院了。
0: 刚开始、
1: 哎、
0: 我跟你说有一次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试过，就像大家说到的，哎，咽个饭啊，或者说是我也喝水咽啊什么的，
1: 根本没用，
0: 做喉镜了呀，直接。
1: 哎呦，你看是吧？
0: 你看看，这个就是后果，你就不去医院的一个后果，然后就后面就是
1: 吸取教训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直奔医院、
0: 啊，
1: 然后他们一看就很快的。我最快的有一次
0: 是
1: 就是那位医生，他直接好像几秒钟、一秒钟给我拔了出、拿了出来。
0: 嗯，
1: 我自己呢在那边东看西看，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啊。他那边就直接的，真的是好快好快，真是佩服他的这个技术啊。
0: 那倒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位置也跟那个这个速度也有关系嘛，
1: 有关系。
0: 对，我不是有一次也是就是跑了两家医院啊，
1: 拔不出来，
0: 反正都那个，但我自己有异物感，是真实的有异物感、
1: 哦、
0: 我也是比较深的，然后看了一下，嗯，那没有拔，都没有拔出来啊。我先跑了人民医院、
1: 嗯、
0: 然后再跑中医院，两家医院这都不、反正没有拔出来，后来是好了。
1: 我跟你说有一些它就是位置有关系。
0: 对对对，位置
1: 有
0: 关系。
1: 有一些甚至喉镜都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的。
0: 然后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我那个地方被刺到过之后，他可能自己就顺下去了、
1: 哦、
0: 就咽口水啊什么顺下去之后呢，我异物感还是存在，但其实东西是没有了
1: 啊，就可能过两天他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就感觉
0: 恢复
1: 了、就
0: 是、是的是的。
1: 所以的话就这种的话，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了那么多，为什么说那么多，就是说这种啊就不要就忍着，或者是我想吞个饭吞下去，喝点水喝下去，喝不下去的你还不如吃。
0: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四十岁老人几个字儿，有一些争议啊，就觉得开玩笑吧，也不用上纲上线的。有些朋友，当然也有一朋友觉得，虽然初衷是自嘲，但公开挂出来，多少会让一些真正中年人感到被冒犯嘛。毕竟现在四十岁的人健身带娃拼事业，精力也比这些，比我们这些准中年人更旺盛啊。
1: 哎，这倒好像我觉得也是。
0: 对，
1: 就四十几岁，很多朋友这个精力真的是旺盛的不得了，
0: 确实、
1: 啊，就感觉就是一个高精力人群啊。
0: 对，感觉像那个陀螺一样一直转嘛，
1: 好像也不觉得累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四十岁的
0: 陀螺？
1: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可不可以买到这杯5块钱的这个黑卡？那个叫什么呀？什么来着的？说都说不清楚了，我这个老年人。
0: 四十岁的不是5块钱的美式哈、啊，
1: 5块钱的美式，你能不能？你够不够格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嗯、
0: 对，用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舒服一些啊。
1: 对啊，你够不够格买这块5块钱的美式？
0: 我这个时候要大声的说出来，我还不够格。
1: 够不够格可以跟我们来聊啊。
0: 对，
1: 但很多时候就是你想啊，店员他其实都说了，你看他不会查身份证，
0: 嗯，
1: 你看着年轻，说自己40岁了，你哪怕只有20几，你说哎呦我40了是吧，我80后我40了，
0: 嗯，
1: 然后也认，
0: 对，
1: 有5块钱就给你了，成本价啊，就本质上就是给大伙儿发福利呢，你看、
0: 嗯、
1: 顺便呢就是制造话题，你看我们就今天话题来互动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老板自己也说，就40岁年轻，年心态年轻的很呐、啊。这杯咖啡其实就是有苦有甜的一个生活隐喻，就是跟咖啡的味道一模一样。
0: 这么一说的话，就感觉什么呢？像一场社交实验。
1: 嗯，
0: 他也是让我们在直播间不是聊了那么久了嘛？
1: 对呀、
0: 啊，很多朋友看平台上面也都在发表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
1: 嗯，
0: 你觉得40岁老人这样的说法合不合适？
1: 嗯、
0: 你是会笑着说去买那一杯40岁以上5块钱的咖啡，还是说呢？哎，我不买了，我感觉我被冒犯到了啊、
1: 哦？
0: 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不管怎么样，得掏20给你啊。
0: 嗯，是啊。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
1: 我猜就是很多70后、80后可能会分成两派。
0: 嗯，
1: 90后应该还没到40吧？有没有到？
0: 没有，没有。
1: 90年的有没有到？90年
0: 也没有啊，
1: 也在26啊，36。
0: 天
1: 哪，
0: 36啊，
1: 已经搞不清楚。
0: 那我现在是被单位用童工了。
1: 就90后、00后估计就是看热闹，确实跟他们没啥关系，主要是70后、80后为主吧啊。
0: 对，
1: 70后的话，可能都不是40几，都不是四十 几了，对不对啊？都已经可能将近五十了，都对不对？
0: 不将近五十吗？
1: 你如果是七九的话，七零的话，肯定。

0: 那是五十多了呀，
1: 那肯定是五十大几了。
0: 不算了，这个反正我们俩数学也不怎么样、啊、
1: 对，
0: 那个反正就估计会分成两派啊，就九零后、零零后呢看热闹，七零后、八零后主要是他们来讨论。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杯咖啡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就年龄的边界正在模糊，自嘲和尊重之间的分寸，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杆秤吧？
1: 对，
0: 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自嘲，比方说我会说老人啊、老阿姨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但是如果别人说你呀，你老同志啊什么之类的，
1: 那不行。啊、
0: 那不行、啊、
1: 只能 自嘲啊，
0: 对对对，就只能是自嘲，别人不能来说你
1: 对
0: 一个字啊、
1: 是只能说你年轻，可以说两个字啊，
0: 反正不能跟老沾边啊、
1: 对，
0: 叫我老师是可以的，
1: 老除了老师其他的呢，
0: 其他的那也没有什么老，
1: 不行了，都不行了，
0: 总不能叫我老张吧？
1: 这也这感觉更上年纪了啊。
0: 就是啊，一听就是
1: 就是已经是好大几十岁 了，反正我们也不评判对错，就是借这个梗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啊。
0: 嗯，
1: 如果说咱诸暨有咖啡店推出类似的一些活动，大家会去吗？
0: 我会去的，
1: 我也会去，但我不会冒充四十。
0: 可以，你为什么不省点钱、啊？
1: 不是，有点过意不去，我觉得。
0: 哦，这样子的。
1: 就对，我觉得就有点过意不，我会跟他调侃一下，你说，我说你愿意给我那五块钱四十的价格，算四十岁五块钱的价格吗？
0: 他肯定。就直接给你了，
1: 那我也能接受啊。还有就是你觉得自己多少岁开始可以被叫老人？就我觉得这问题有点伤害到大家了、啊。
0: 觉得自己多少岁开始、
1: 那我既然问出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先来回答吧。
0: 这个话题确实够搞笑的。
1: 我觉得如果说我自己能够接受被叫老人的话，我起码得有个七十多岁啊，老人啊。老人我都觉得七十都不够老、啊、是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觉得七十都不能被叫老人啊、
0: 我发现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能接受老人。
1: 哎，但你没发现我俩其实在节目里面经常说六七十岁的老人。不知道，就是我们收音机前这个年
0: 龄很多的朋友，
1: 这个年龄层啊，确实是。
0: 对，等到我六七十岁的时候，如果节目当中有人在说六七十岁的老人，我可能真的有
1: 被冒犯到啊，
0: 心里面可能不是会特别的舒服。
1: 没事，那会儿应该退休了，
0: 但又可能也会听广播呀，
1: 啊，
0: 是吧？然后正听着，然后就觉得
1: 就
0: 被冒犯到了。
1: 听到其他的一些主持人、
0: 在那边说什么，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年朋友，以后我们也注意吧，就不说是老年朋友了，
1: 六七十岁的朋友哈、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小轩轩他说上次不是说零零后都中年了。这样子的，零零后都成年了，那这么说来的话，你已经老人了。
1: 天哪，这也能这样划分吗？我也算中年吧，跟零零后也没差几岁呀、
0: 啊。那倒也是啊，马上都零零后了。好吧，再看一下。海上生明月他说人到中年就是尴尬正当时的年龄段，父母眼里呢还是孩子，蛋蛋后嘴里呢就是妥妥的已经是老家伙了。
1: 蛋蛋后别说蛋蛋，二零后嘴里的蛋蛋后已经是老人了。
0: 二零后，
1: 对啊、
0: 刚刚今天幼儿园的小朋友刚刚可能在车子里面啊，
1: 二零、
0: 是
1: 那二零后可能上刚上小学的也有吧，
0: 七岁吧，七岁要上了，今年是二六年呀，
1: 二六年这六年加一岁那个周虚岁嘛，我们算七岁刚好上小学也可以啊。
0: 刚刚一年级的小朋友，
1: 是老人那些老人啊，
0: 我们是上个世纪出生的老年人了，
1: 天哪，
0: 他们的眼里是吧？
1: 好夸张啊！
0: 对，佳佳他说，那我们九零后算什么？九零后。不是老人吗？不是
1: 老人了，都老人了，已经是啊。
0: 刚才不是说零零后都是中年人了呀？
1: 嗯，
0: 灰太狼他说现在四十就是老了。
1: 哦，这样的。
0: 灰太狼不知道几岁？
1: 灰太狼他肯定没有四十啊，
0: 肯定没有四十是吧？海上生明月是五十，我知道。好吧，再看到。

0: 呢，逗比德说啊，说起这个呢，他小女儿前两天看到个瓶子，然后他说这瓶子不能扔，我要给奶奶的，奶奶要卖钱的啊。
1: 嗯，就是也存起来啊，瓶瓶罐罐存起来。佳佳他说每个年龄阶段我都喜欢钱，真的是从来都没变过啊。
0: 嗯，是的，那倒确实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啊。
1: 应该所有人都喜欢吧。
0: 嗯，
1: 除了好像马云他不大喜欢，
0: 他不在乎，这是一个数字啊。还要看到阿布的消息啊，我想把你拉黑了，直接
1: 已经拉黑了
0: 啊，拉黑了，就在我心里至少拉黑了啊，但是平台也不给你拉黑了，毕竟还得让你看我们的这个美颜啊。
1: 嗯，哎，燕双飞他说啊，我可以证明林妹妹绝对年轻的，像大学生。
0: 我们之前碰到过的啊，也是
1: 对对
0: 碰到过好多次，粉丝节也碰到过，然后也碰到过好几次啊，领奖的时候。
1: 所以他非常有发言权嘛。
0: 嗯嗯嗯，就不证明什么了啊。刚刚不是一直在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说是买咖啡，然后他定了一个40岁的意思啊，就是、嗯、然后就是可以5块钱买到这杯咖啡，就是也跟大家就是同龄人之间找找这样的一些共鸣啊，或者是玩个梗啊什么的。
1: 是是，就是说着说着，咖啡的香气好像都已经飘到我们直播间了。
0: 对，
1: 我这会儿都已经闻到这5块钱一杯的咖啡的那个香味了。
0: 嗯，
1: 反正不管怎么样，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嘛啊！
0: 是的，
1: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你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呢你那个看起来就会更加年轻了。
0: 嗯，
1: 然后你比方说这个5块钱的咖啡你去买的话，人家可能都不相信啊。
0: 五块钱能买一杯咖啡啊？
1: 你怎么可以买呢？你不是18吗？看起来才。
0: 嗯，
1: 对吧？
0: 那可太好了，5块钱的咖啡也喝到了啊！这个年轻，就这句话也听上了。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立马的把身份证拿出来啊，
0: 嗯，
1: 就趴在
0: 拍在他的脸上啊，看看清楚啊，我是不是80后啊？
1: 刚刚我们聊了咖啡，接下来呢要说一下茶饮圈的一些新鲜事儿了。
0: 嗯，
1: 就。霸王茶姬开始卖这个 茶叶蛋了，大家知道吗？
0: 我当时也看到了，惊呆了，
1: 真的好想吃啊。
0: 想吃茶叶蛋啊，主要是
1: 对，直接冲上热搜了这事儿的。
0: 就是前几天9月7号的时候啊，霸王茶姬上海官方账号官宣了，说上海7家门店率先上线了新品红雾 白雾红尘啊。
1: 嗯，
0: 茶叶蛋，然后用的就是自己家那个白雾红尘大红袍原叶奇兰拼配水仙茶，然后慢慢的煮，把茶香呢浸润到那个鸡蛋里面，走的还是品牌一贯的一个茶底路线。
1: 哇，它这个是真正的茶叶蛋。
0: 确实是的，
1: 我们现在很多其实不是真正的茶叶蛋，
0: 酱油蛋、干菜蛋。
1: 对啊，是的。肯定很好吃啊。
0: 嗯，
1: 价格方面，单点的话1枚5块钱，搭配任意正价饮品，你只要另外的东西买一杯啊，就是奶茶啥的买一杯，
0: 嗯，
1: 你只要2.5块就够了啊。早上10点半之前买早餐饮品，搭配茶叶蛋套餐还能够享受8折。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就这款茶叶蛋目前只是在上海的指定7家门店堂食售卖，不支持外卖的。
0: 对，
1: 就2.5块的加购价是

0: 见识活动啊，到9月21号之后结束了，之后呢就恢复5块钱的原价了。
1: 对，也有记者实地去买过啊，茶叶蛋呢是独立包装，拿到手是热乎乎的，但是这个味道是比较中规中矩，入味程度一般。网友的评价当然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人觉得单价偏高，也有人觉得搭配饮品2.5块很划算啊，愿意为了茶香特色买单。当然还有网友在调侃啊，说包装成本可能比鸡蛋本身还贵，不少尝鲜的人就说啊，吃起来跟普通茶叶蛋。
0: 其实这个霸王茶姬试水茶叶蛋也并不是什么个例了，就现在很多的一些头部茶饮品牌都在扎堆的抢早餐的赛道。喜茶很早就推出了这个早餐系列了啊，
1: 对，
0: 里面会搭配这个牛角包面包，还有奈雪呢升级早餐线，主打咖啡加烘焙组合。古茗呢把这个早餐定为年度重点，就计划全国门店上线现烤的这个烘焙。蜜雪冰城也试点过低价饮品加面包的这个早餐套餐。
1: 对，从你看西式面包烘焙啊，到现在中式的茶叶蛋，茶饮品牌的一些早餐品类越来越贴近我们本土的一些饮食习惯了。那么很多朋友会奇怪说，为什么一众的茶品盯上了早餐市场？其实背后也是一场品效革命啊。
0: 对，就是这个传统茶饮消费大多会集中在下午晚上，上午这个门店客流一般情况还比较少一点啊。
1: 确实是这样。
0: 然后你房租啊、人工啊这些固定成本，那照样都要付的呀，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做早餐就能把上午闲置的门店产能给利用起来，提升门店的人效和品效了。那另外现在就是新茶饮已经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你光靠我推出一个新品啊，或者是联名啊来拉动增长，真的是越来越难了。然后早餐呢是高频刚需的万亿级市场，那早餐反正大家都要吃的嘛，对不对？大家对于干净卫生的品牌早餐需求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啊，这就成了一个新的营收突破口了。
1: 对，我觉得我确实觉得很有道理，包括为什么呢，就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现在它这个效益可能没有原来这么好了。包括大家可能对于就是自身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需求追求更高，不说他们的奶茶不一定不健康或者怎么样，但是在大家就传统的心里，可能就对于喝奶茶也好，跟那稍微还可能还是喝咖啡好一点啊，那就喝奶茶没那么健康，是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把这个利用率啊是大化，越来越需求越来越大化了，那把这种消费场景从下午茶延伸到早餐的话，也是能够提升用户的复购和品牌粘性的。说实在话，你让我去两家门店里面去买同样的买那个茶叶蛋啊，我可能还真的会选择比如说它有奶茶品牌的品牌比较大的，什么奈雪的茶呀、霸王茶姬呀、茉莉奶白这种，如果是出众茶叶蛋或者其他早餐，
0: 我
1: 确实
0: 会
1: 去，对，真的会去买啊。包括像咖啡店瑞幸他们不是也有早餐嘛，就咖啡搭配早餐的一些面包什么的，很多朋友也是在选购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些你看写字楼啊、医院包括交通枢纽周边的门店，一杯饮品搭配一份早餐也是能够稳住全天客流量的。霸王茶姬选茶叶蛋挺好的，他们本身也就是这个茶叶用的好啊，也是差异化的打法了，用自家的茶叶原料强化品牌茶的一个标签，用中式早餐呢来做尝试。
0: 就是这次的话是上海7家门店的茶叶蛋，本质就是一个小范围的市场测试嘛，先试一下水。想问问大家，假如说我们家门口霸王茶姬上架茶叶蛋，你会愿意尝鲜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
0: 我反正愿意。
1: 是的，然后提个意见，最好呢像这种门店可以开在路边的一些店，
0: 方便一点，
1: 会方便我们，因为早上的时间你不可能去商场，而且商场说实在话也没那么早开门啊。跨界做早餐挺好的啊。反正也是一个消费新机会，不知道能不能被大家接受吧，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口味啊、价格包括实际的一个体验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到了耳朵软，他说让开让开，60后的老爷爷拄着拐杖来了。哎呀
1: 我说你怎么这么迟还没来呢，原来是走得慢啊。
0: 刚才拐杖可能没找到，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1: 找到了之后找了眼老花镜啊。
0: 燕双飞啊，我要喝38的，大家都还在聊刚才那个话题呢。为什么要喝38的？只为证明我年轻啊。我是差那么几十块钱的人吗？是不是
1: 啊？对。老朽他说他42，别人都说他像32啊
0: 啊！

0: 哎呀天哪、
1: 你发张照片来看看，不然我不承认啊。
0: 老朽是
1: 八零后，那肯定是
0: 八零后啊。你42，别人都说你像32，哎呦天哪，
1: 给你嫉妒坏了。
0: 看一下，必须发上镜，发进来。上次说那个长得帅的那个是谁呀、
1: 啊？小轩轩啊，来看一下颜值到底几何啊？
0: 到现在都还没有发送过来，我们真的一直想看一下这个有帅哥。
1: 是的，就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我们也大大方方，每天给大家看两个小时啊。哎、
0: 老朽也是帅，也是男人吧？是男的吧？
1: 是男的，应该是男，因为男生朋友啊。
0: 男生，因为老朽嘛，是不是？
1: 嗯嗯。
0: 如果女生的话，就变成老生了啊。
1: 嗯。
0: 再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佳佳他说霸王茶记的袋子还是挺好的啊。他问你、你觉得呢？
1: 是的，我觉得也是。
0: 你觉得也是，那就收集起来吧啊。
1: 因为霸王茶姬刚出来那会儿，我可能很多都是属于霸王茶姬，还有就是喜茶的啊、就两个喝的比较多一点嘛。
0: 哎，他说那个1.5块的味道也好的，干嘛买2.5块的啊？是嫌我钱多吗？他的意思是现在1.5块一个的茶叶蛋也挺好吃。现在茶叶蛋只要1.5块吗？我是很少买茶叶蛋啊，
1: 我也不太在外面买蛋吃啊。
0: 哦，基本上都自己煮的白煮蛋啊，
1: 水煮蛋啊。
0: 嗯，
1: 营养好一点啊。就怎么是也不是说营养好不好吧，反正就方便一点啊。
0: 加蛋嘛，加鸡蛋呀。
1: 有的时候你外面去买也挺浪费时间的、哦。
0: 外面去买主要就是膨鸡蛋了。
1: 哦、又说到了这个其实啊，上次我看到了一个科普，它其实营养价值差不多的。
0: 哦，
1: 真差不多啊。
0: 我知道差不多，但是口感
1: 稍微差很多。
0: 那个多香啊，加鸡蛋多香啊。
1: 哎呀，
0: 我必须要吃加鸡蛋。
1: 嗯，
0: 张 YM 他说曝光一下车子，有一辆车子他实线加塞环城北路这地方啊，看一下具体哪个位置。哦、就这个位置是吧。
1: 嗯，
0: 环城北路这是哪里啊？这边这个高楼大厦，这个新房子造起来我都认不出来。
1: 这烟波城路啊。
0: 哦，烟波城路。
1: 这个应该说是往那个、往那个陶朱北路走的那一段，就是老的农贸市场没到那边。
0: 哦，这里是
1: 回忆起来了吧。
0: 现在对这条路的之前还经常走，
1: 嗯，
0: 现在突然之间都不认识了。
1: 就是那边是王家湖、王家湖路那边、
0: 这里的话，这辆车子曝光一下，是这在哪儿呀？
1: 浙地
0: 1P98K
1: 啊，98K 啊，浙地1P98K 啊。
0: 嗯。
1: 两人三观，他说他都不太吃早饭的，早上睡不够，起不来，醒不了
0: 啊。养正三观，你不是老师吗？我记得是老师吧。
1: 啊，是的，
0: 对不对？给女儿取了个名字，十一的那位。
1: 哎呀，记到了现在啊。
0: 就是你这个不吃早饭，你早上的时候你怎么上课呢？
1: 饿着肚子啊，
0: 得
1: 空腹燃脂
0: 啊。这个一定要吃啊，一定要吃。
1: 嗯，看到老朽说您说的专家是什么
0: 扁口语？什么扁口语？
1: 不知，我没懂他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是有意思在的。
0: 哦，有一个什么梗。
1: 嗯，肯定是有的。还是年纪大了、没跟上你的节奏啊。32岁、长成32岁的42岁的老朽啊。
0: 那个 Monster 他说搞快点搞快点，可以下班吃饭、让我们搞快点
1: 搞快点。刚刚也有朋友说来抢奖品了。行了、
0: 那行，给大家发奖品了，
1: 想要什么都有啊。火锅券
0: 先发个山环环火锅啊，满200减50的代金券。
1: 不拖你们了，我们砸金蛋了啊。好，恭喜一下。
0: 好，这位朋友啊。
1: 好的。还有万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
0: 小轩轩，
1: 有小轩
0: 轩
1: 又中到了这个电影券哦。
0: 哎，那这次去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继续拿到那个4张呢？
1: 有老朽，
0: 有老朽啊，小轩轩一老一小都中奖了。
1: 你今天的发奖品的这个数量来说，有
0: 天狼，
1: 刚刚是天狼在叫我们发个奖品来抢奖品的啊。
0: 哦、那确实自己也中奖了。
1: 今天来了的基本上都能、不能
0: 中奖了，
1: 就反正就中奖概率挺多的，毕竟我们放了这么多份嘛。
0: 欢乐马也好久没中奖了，感觉欢乐马。
1: 嗯，恭喜一下欢乐马，再放一下那个山缓缓的那个火锅券吧。
0: 嗯，
1: 给大家砸个金蛋，想去的朋友20号之前自己去。
0: 小牛牛
1: 都是小牛牛小轩轩啊，这些
0: 小的老的。
1: 嗯，老朽说又一张啊。对，
0: 真的好开心啊。
1: 去吃吧。 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些有的没的年纪的事儿啊。
0: 六零后拄着拐杖的耳朵软，你看又就
1: 呀，你看你肯定是眼睛没戴好啊，
0: 都爆粗口了，人家都还是没中到是吧？
1: 是的，
0: 那可怎么办？
1: 那再发两张呗，
0: 我们得尊重老人啊。
1: 是的啊，尊老爱幼啊，爱护一下我。哎，日出东方阳，手速确实啊没跟上啊，再来一波吧。
0: 赶紧的，
1: 加油啊，真的加油啊，都是为了你放的，这句话耳熟吧。
0: 一凤姐姐叫布丁，结果耳朵软，她又没中到，那我没什么办法了，
1: 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杨振胜三观，他说他是什么 B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财 BA、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线即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2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
3: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

0: 杰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米，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4: 田园耕耘披朝霞，
1: 乡愁深处有人家，
4: 乡里乡亲
1: 民生民情，
4: 田间地头话发展，
1: 村里村外奔共富。
4: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田园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赵家镇湘匪陆续开采，受气候、果树生长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该镇湘匪预估产量约300万斤，明显低于往年。请听报道。在赵家镇宣家山村外宣自然村的匪林内，饱满的青果陆续开裂，渐转微黄，匪农宣生源正在一棵700多年树龄的古湘匪树上登高采摘。他说开摘前两天采摘的香匪约300斤。
5: 为在香匪之前照顾镇，那要保持啊，是一个传统的执法。香匪一定要摘得成熟，一定要开裂，一定要有点黄乎乎啊，就是一摘了，还有一个阶段了，就是这个嘴边一捏就下来了。
0: 宣家山村村干部宣林水介绍，今年收购价较去年有了大幅增长，不过受采摘初期市场波动影响，当前香匪收购价格尚未稳定。
6: 价格嘛，比往年肯定要高翻倍了。现在青果在收的话也是10到12块，去年青果只有5到6块。
0: 赵家镇作为国内知名湘匪主产区，全镇湘匪种植面积达4.9万亩，古匪林资源得天独厚。该镇农办干部周淑倩介绍，为保障湘匪采摘安全、品质过硬，镇里提前部署、靠前服务，全方位把好安全和质量两道关口。
7: 关于这个，我们加强匪农的一个安全，那一方面是行车安全，因为来往的车辆会集中的增加，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在树上面摘的这个安全，那么第三方面呢，把握这个质量关，呼吁大家不要摘青，在后续的加工过程的话也要严格的把握，提高古湘匪的主产区的一个美誉度。
0: 田园人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桃珠街道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送餐队，快递小哥利用走街串巷的职业便利，不仅为独居高龄老人免费配送爱心餐，还自发当起了流动网格员，顺手帮老人解决生活中的小难题，从快递员变身基层治理合伙人。他们用小小的善意补齐社区服务的细微缺口，让城市充满温情。今天的故事食堂，我们来听听这支快递小哥送餐队的暖心故事。中午11点，申通快递小哥于阳杰提着保温袋准时敲开了友谊社区独居老人朱苏爱的家门，送上热气腾腾的爱心餐后，于阳杰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叮嘱他趁热吃。
8: 主要送云泰家园这个小区里面总共有6份，刚好大概也就半个小时之间能完成。那最开始只是送餐，那后面老人说有些腿脚老不便的，我们帮忙丢下垃圾，我们实在不方便去做的，我们也会通知社区。
0: 对于朱苏爱老人来说，每天准时响起的敲门声和这句

0: 简单的问候就是一份最踏实的温暖。
1: 总算送得两年，我五天都年好个，你记得啊，这一两季有没有没帮我打落去啊？给我这年好啊，好个好个，真个好个。
0: 快递小哥于洋杰的善举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一项长效机制的推动。去年九月，市邮政管理局联合陶朱街道友谊社区率先携手圆通快递，成立了友爱同心圆志愿服务送餐队，依托快递小哥路线熟悉、覆盖范围广的职业优势，以爱心食堂为中心，搭建起一条温暖可靠的爱心餐配送链，为辖区老人提供点对点、常态化的送餐服务。一年来，志愿队伍从最初七人增加到现在20余人，平日送餐住户共有10家，覆盖5个小区。快递小哥雷斌：
2: 因为有很多我身边的同事都来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也送了1个月了，老人对我也认可，我感觉这件事很有意义。
0: 据统计，截至目前，这支快递小哥送餐队已累计开展送餐服务730人次，发现并协助处置各类小区隐患问题63个。陶朱街道友谊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娄绿军：
3: 我们是充分的鼓励小哥们呢来发挥这个职业优势，在送餐派件的这个同时呢，来开展这个敲门行动，那及时的来发现，并且呢能够解决一些我们老人的一些生活困难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也是在我们社区就是快递小哥融网入格的这一块工作上面，就是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突破。
0: 最后是健康与养生小板块。经常有中老年人以及高血脂人群因为恐惧胆固醇升高，吃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殊不知食物胆固醇与血胆固醇是两回事，真正升高血脂的是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不同人群怎么吃蛋黄，怎么预防胆固醇升高，下面就送上一份饮食方案和行动清单，请你盯紧坏脂肪，放心吃蛋黄。一、吃进去的胆固醇不等于血液里的胆固醇。人体内约70%-80%的胆固醇由肝脏自身合成，只有20%-30%来源于食物。肝脏具有双向调节能力，当外源性胆固醇摄入增加时，内源性合成会相应下调，通过肠道排出多余部分，摄入减少时，合成则会代偿性增加。因此，血液胆固醇水平主要反映肝脏代谢调控状态，而非膳食胆固醇的直接累积。对于健康人群，适量食用蛋黄不会显著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二、
4: 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6: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滋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7: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8: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6: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

0: 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2: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4: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5: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2: 热血蓝潮再起，盛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

0: 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撼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两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两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层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一个半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暗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这 BA 省赛热血盛会。
1: 怎么又堵住了？

0: 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节目中也是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最近我市的天气真的相当惬意，阳光从云层间洒下来，蓝天白云微风，夏末老天爷的馈赠一样都不少。这样的早晨出门走走，心情都会跟着亮起来。今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雨飘落，气温21，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相当平稳，最高基本维持在29到30度，最低21到22度的样子。早晚出门清清爽爽，晚上打开窗户，自然风吹进来，空调已经可以暂时放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两件事，首先虽然是多云天，但紫外线的杀伤力还在，出门防晒不能够马虎。第二，建议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
3: 上周买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4: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4: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6: 怎么样可以让牙膏挤出一朵花？怎么样能快速剥掉水果的外衣？怎样让衣服上的污渍消失不见？怎么样才能让鸡蛋立起来跳舞？
7: What?
6: 这里是生活的魔法学院，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小百科，
8: 看了疾病呢？大家可以看我面前的这个快递包裹，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些快递包裹上会有易碎品、小心轻放、勿摔勿压这样的一些字样。那我们可以想象呢，这个包裹里边很有可能装的是玻璃制品、瓷器品或者是精美的工艺品，因为它们呢特别容易摔碎。但是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患者，他们的身体呢很有可能就会像这个包裹当中的玻璃一样，是非常易碎的，而且一旦碰到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流血不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罕见病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患者和患者家属，先欢迎杨青和子玉。谢谢。
9: 我的儿子豆豆呢，事实上就是一个罕见病患者。这种病的名字呢叫做血友病啊，它其实是因为这个患者的体内，他的血液里凝血因子比正常的人要少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他一旦受伤、磕碰、出血就很难止血。我今天其实带来了一些，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护膝啊，其实呢它都是豆豆小时候用过的。因为血友病的孩子，他在学爬学走的时候，那小孩子都会摔跤嘛，但是他们摔跤之后就可能会出血，而且不容易止住，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方式来尽量让他避免这样的出血的情况。所以呢，你看就是各种不同品类想尽了各种办法吧，试图让豆豆能够尽量减少血友病出血带来的病痛。
8: 子玉，我知道你本身是血友病的患者。
10: 当血友病患者每次发生出血，当血液把关节腔充满的时候，就是你的心脏每跳动一下，你都能感觉到你这个关节是钻心的疼。只有不停地就去注射凝血因子，才能缓解这种病痛。

0: 呢，今天我带来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针管。对血友病患者来说，这个打针是要伴随我们一辈子的事儿。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打针是他们非常害怕的一件事儿。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有打上这一针，才是我们最渴望的。
1: 这也算是救命的注射器。
0: 是的，因为这个凝血因子是需要静脉注射，所以我们一般就会选择这个手背、手上这些血管。就比如你看这个。
1: 青的那个地方是注射之后留下来的淤血吗？
0: 对，这些就黑色的地方就是一个针眼接着一个针眼。
1: 所以这种罕见病到底是我们身体的哪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呢？现在又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血友病的患者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方面权威的专家，让我们欢迎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吴润辉主任医师。欢迎吴主任。您好，吴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来，请坐。吴主任，您和血友病已经打了多少年的交道了？
2: 得有20年了。
1: 起初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它叫血友病，我们还以为这是跟血液非常友好的一种病呢，但看来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疾病的名字又是从何而来呢？
2: 容易出血，以出血为伴，应该这么说。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我们国家预计会有10万的血友病病人。
1: 10万个血友病的病人，
2: 是的，
1: 他们背后也是有10万个家庭。
2: 没错，他呢应该一直大家都认为他是传男不传女，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 X 染色体上有一个异常位点。我们的女性呢，会有2条 X 染色体，如果他有一个 X 染色体是正常的哈，另外一个 X 染色体是异常的，那另外一条 X 染色体就会弥补那条不正常的 X 染色体，所以他就不会发病。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就在于男性有一条 X 染色体，没有另外一条正常的 X 染色体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当我们男性从母亲那里边继承了这条不正常的 X 染色体之后，我们就会发病。
1: 这种疾病主要是体现在男性病人身上，
2: 对
1: 啊，女性几乎很少会表现出来具体的症状。
2: 这有很多的故事哈。欧洲我们当时有一个叫维多利亚女皇，是在19世纪，她是在欧洲就是英国王室鼎盛时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女王，但是非常不幸哈，她就是个血友病的携带者。所以呢她生了很多的孩子，这些孩子里既有王子又有公主，有一些王子呢就是我们英国王室的继承人，是血友病病人，
1: 男性发病。
2: 对，还有一些她的女儿呢都是携带者，这些携带者呢恰恰因为当时政治联姻嘛，所以很多公主就嫁到了俄国呀，嫁到德国呀，什么普鲁士啊等等，就造成了整个欧洲王室很多血友病的一个多发和流行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血友病也被称为叫皇室病。
1: 那身体当中到底是哪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它才会一磕碰就容易出血，而且会血流不止？
2: 我们身体里就是因为我们遗传这个不正常的密码，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身体不能够合成我们的相关的凝血因子，尤其是我们的八因子啊九因子。恰恰是在我们血管里边，当我磕碰外伤时候需要止血的非常关键的凝血因子。所以呢如果是得了这种病，所以它带来的这个里边这个河流这个橡皮泥模拟我们身体的凝血因子，如果血管破了就像我们河流这个决堤似的，所以这个血液就会流出去，所以这时候凝血因子就像沙袋，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身体里是有很多的凝血因子就会过来把它堵住，但是血友病的病人呢他可能没有这个凝血因子，
1: 血液就会不停地流向到我们身体的组织当中。
2: 是的，出血还有一个特征哈，它是致死和致残性的出血。它的出血部位是两个非常关键的部位，第一个部位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或者是我们的消化道，所以这种出血呢经常会带来一种致死性的出血。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像刚才子玉也讲了哈，它主要的这个出血部位在我们的关节，特别容易关节出血，出血之后呢就会形成反复的关节炎呀、关节病变呀，最后导致我们的残疾。
1: 现在理解了，看来这个血友病其实给我们身体的伤害造成的破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对于得了血友病之后啊，这些患者们他们又经历了什么样的

0: 故事。那在今天的现场呢，我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道具，那它代表的是给血友病的患者呢可以带来希望的光明和温暖。那我们首先呢，请吴教授为我们点亮第一盏希望之灯。
1: 好的。
0: 第一盏希望之灯呢，点亮的关键词是曙光。
1: 那时候2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接触血友病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既没有药品，也没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医保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呢可能出了血之后只能忍着哈。所以那时候我有印象，就是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小孩子哈，来门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疼，完了以后呢他就10岁的一个小孩，个子很小，完了蜷缩在这个轮椅上，就这么抱着他的膝盖，完了膝盖肿得非常厉害哈，他自个儿就强忍着泪水不哭。后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哭吧，他说哭出来可能会更疼。所以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血友病真的是挺折磨一个孩子的，对我们触动很大。所以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工作呀和努力改变孩子的人生。
0: 就我们国家治疗整个血友病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说，第一次的转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 那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是派到法国进修，当时在法国巴黎一个血友病治疗中心进行进修。那时候呢非常触动我的事情哈，是我在那个地方呢看到了一个从我们国家就等于是移民到这个法国巴黎去的这个妈妈带着2个孩子，老大长得很高也挺精神的一个小伙子，说吴大夫，我的膝关节和我的踝关节都做过置换了，因为在中国的时候当时没有任何的治疗，所以我的关节都已经坏了。所以我爸爸妈妈呢移民到法国之后，我弟弟接受了预防治疗，非常好，就是我弟弟非常比我还要健康。我呢换了关节，经过康复治疗，你看我现在也跟正常人一样。那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说吴大夫，我们当时要留在中国的话哈，我们这2个孩子都没有出路，说我们一家也没有出路。所以当时特别特别触动我哈，也就是说我们自个儿的孩子是那么一个状态哈，就是去忍着去等待着残疾。我们见到那些法国的血友病孩子都非常健康哈，非常快乐。所以呢作为一个中国医生哈，因为就觉得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哈，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的病人处在这么一个不好的一个境遇下哈。后来就是我回国以后呢，开始了血友病的一些治疗，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哈，很多问题都不理解。在2004年的时候，我又再次到法国去，那时候我就到这个法国儿童血友病的一个中心，法国巴黎的比较权威的中心，当时就跟着他们整个转了3个月。我印象中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每个病人都有一套的一个资料，只要这个病人来，他们就会从里面抽出一个资料来，完了这些病人所有的这个住院信息啊都在上面，所以当时也就知道了怎么对血友病进行这种综合的管理和综合的治疗。所以这些东西学回来之后呢，我就特别能体会或者是了解哈，我们在中国如何开展这个血友病的首先是管理，我们怎么建这个团队，多学过团队。回国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进行血友病的登记哈，同时我也找到了我们国内的血友病组织，也找到了我们中国的血友病的医生的团队，就是中国血友病治疗协作组啊，是我们就是全国承认机构，还有一些热心于血友病工作的一些医疗机构组织的这么一个团队啊。这里边我们就共同来做这个血友病的工作，来把它做好。
0: 等同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来研究和治疗血友病才刚刚起步，而且有了一个大致明确的方向了，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去走了，怎么才能够帮助更多的血友病的患者。
1: 是的。
0: 我要把这一桶糖果抱到面前来，我估计好多小朋友看到这一罐糖果会特别的开心哈。其实呢这个糖果罐啊就是从吴主任的门诊拿来的，那现在呢我们吴主任的门诊也因为有了这个糖果罐啊被称为是糖果门诊。很多小病人呢进入到吴主任的诊室之后啊不哭不闹，而且治疗起来呢是非常的配合的。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在门诊当中放入一个这个小小的糖果罐呢？
1: 这也是由于血友病呢是一种非常疼痛的疾病，孩子们呢到门诊就诊的时候呢特别害怕医生怕打针，所以呢好多小朋友呢就哭闹不止。记得哈，那时候是有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过来

0: 就非常不合作，就是一直在那哭啊闹啊就不合作。哎，这时候呢，正好我们有一个同事结婚啊，就要给我送喜糖来哈、啊，就说哎，吴大夫，你看我的喜糖，最后喜糖不是一包吗？我们就说那你挑，你来挑，
1: 让小朋友来挑糖吃，
0: 立刻对，立刻就是、挂着这个泪珠的脸上立刻漾满了笑容，就开始挑。所以后来呢，我们的血友病门诊呢就有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糖果罐。后来呢，基本上我们同事就都知道了，就这种情况大家可能只要结婚就把糖都拿过来了。再往后呢，就是爱心人士的一个捐赠，还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杨青他们，还有好朋友，就是定期给我们寄糖。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一个公益组织是吧哈，
2: 对，
0: 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寄糖，而且我们现在都是棒棒糖，因为我们也害怕这种颗粒的糖小孩一吃卡住
1: 哦、
0: 我们也怕它不安全，现在就是已经形成一种可以说糖果文化啊，糖果文化了。我们所有来就诊的一个小朋友呢，他们有一个专职工作啊，他们就是要从这个糖果罐里挑糖果，这样呢让他们就是化解他们的身体的那种恐惧啊，缓解他们的疼痛，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哎呀，所以您真的是用心良苦。我知道豆豆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没少吃这个糖果罐里的糖哦，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在血友病的这个家长群体里面，很多大家长都知道，北京儿童医院的血友病门诊是一个糖果门诊。那么我们其实我带豆豆去门诊复诊的时候，也是豆豆特别的希望能够去医院，因为能见到吴主任的同时还有很甜的糖果吃。那我们在外面有很多小朋友在排队等候的时候呢，有的都看见就是扒在那个门口的窗户上，希望能够尽快的进到里边去，能够拿到
1: 迫不及待了。
3: 对对对，今天挑选自己的糖果。所以这个糖果真的是给孩子们有甜蜜的医院的回忆，也给家长其实从心理上减轻了很多我们的压力。
1: 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哈，找您去看病的时候不会叫您吴主任吴医生，而是称呼您为吴妈妈。是不是您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就像一道曙光一样，是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力量的？
0: 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医生哈，这是我应该做的。他们这些孩子们就像我自个儿的孩子一样，所以他叫我吴妈妈，我是很开心的。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0: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称职级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1: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2: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3: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1: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5: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6: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5: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

0: 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

0: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2个月上涨超过75%，本周创下3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100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

0: 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授与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晨光启目，清风入怀。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品读经典美文，聆听人生感悟。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你不给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他要求实验者，结果发现 90% 的烦恼都没有发生。接着他让实验者把还未解决的烦恼再一次写进了烦恼箱中，寻求解决之道。一周后他们再次打开箱子，大部分实验者惊喜地表示，过去那些烦恼已经不复存在了。仔细想想，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你是否常常因为还未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你是否常常沉溺于一件小事无法自拔？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有时候不是烦恼选择了人，而是人主动选择了烦恼。人生在世，与其心有千千结，不如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一念放下，万般自在。王家卫导演曾说过一句话，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许多时候我们总拿过去的遗憾和不甘不停地去折磨自己，但很多事情都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快乐生活的秘诀只在于你是否有一颗能够想得开的心。作家蔡澜常常以乐观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过得无忧无虑。在接受131节目采访时，他提到了一段话。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节目中也是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最近我市的天气真的相当惬意，阳光从云层间洒下来，蓝天白云微风，夏末老天爷的馈赠一样都不少。这样的早晨出门走走，心情都会跟着亮起来。今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雨飘落，气温21到27度之间，白天体感舒适，不会觉得闷热。本周剩下几天天气变化不大，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相当平稳，最高基本维持在29到30度，最低21到22度的样子，早晚出门清清爽爽，晚上打开窗户，自然风吹进来，空调已经可以暂时放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两件事，首先虽然是多云天，但紫外线的杀伤力还在，出门防晒不能够马虎。第二，建议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应对局部阵雨绰绰有余。夏末的舒爽日子不算多，好好珍惜吧。在家的时候不妨开开窗通通风，让新鲜空气进到屋里来。我是溜纯，今天天气就说到这儿，祝各位好心情，出行平安，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一天。

0: 你在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
4: 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5: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4: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雷。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0: 98.2新能源车车主向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呢，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跟我们先来互动一波，先来打一波卡啊！另外呢，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也可以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在路上注意啊。比如说有些路有点堵，有些道没那么好走，路上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都可以在融媒直播间曝曝光。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下单位，
1: 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大家，然后呢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今天进融媒直播间又看到了很多老朋友的身影。
1: 今天大姨就来的是非常早啊，那很大哥早上
0: 四点多来的，
1: 对，凌晨四点多就来了。然后赵文富呢也是啊，紧随其后也是四点多来打卡报道的。
0: 徐姐姐也来了，徐姐因为早上要送家里面的孩子上学，也来的比较早，五点半不到。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DTH 是我们的铁粉啊，天天来啊。佳佳老师，静姐文辉，早上好呀，收到了。
1: 耳朵软在说啊，早交通打卡报道啊，今天沙发能抢到吗？
0: 是前排的沙发VIP 沙发可能稍微有点困难啊，不过给你留专座了。然后好运降临在晒今天的早餐。
1: 说清晨问候啊，静姐文辉，愿你们在新的一天收获宁静与喜悦啊，早餐是一碗猪肝瘦肉粥。
0: 随缘客我们在说双金线现在流量比较大，白菜也来了，白菜呢是应该也是有一阵了，希望你早日带上我们的灯牌啊，马上变我们的老粉了。24抠笔打卡上班。
1: 早安静姐文辉，这是灰太狼发进来的啊。
0: 灰太狼，我预测一下他马上给我们发路况了。
1: 是啊，
0: 先我们说一下天气吧。说天气以前关注一下路况啊。
1: 路况方面的信息来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这个点位呢G60 沪昆高速公路啊，在北向南方向浦阳江大桥的路段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0: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天气，看了一下国内天气云图，真的有很多地方早晚都已经有明显的秋天的味道。但是呢，华南地区的朋友都还在纳闷，听说好多地方降温了，怎么降温没有带上我呢？今天我们就把天气、台风和一个近期热议的环境话题放在一块儿跟大伙聊一聊。
1: 先说天气啊，其实这两天早晨起床出门的时候，南北方很多地方最低气温都在创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凉意呢是越来越明显。长江中下游一带呢，终于是告别高温，最高气温呢是降到30度以下，秋意渐浓。不过呢，华南那边还没暂时凉快下来，依旧是比较闷热。而北方未来几天的降水不多，昼夜温差拉大，也正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0: 昨天一早的时候，北方有不少城市，他们已经冷得挺明显了。比如说长春最低只有5.2度，这什么问题？最低5.2度，沈阳8.9度，呼和浩特7.5度，北京16度，西安15.2度，兰州11.9度，郑州15度，很多地方都已经创下了下半年的新低。内蒙古东部到河北北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跌到了冰点附近，去他们那些地方早晚出门，你要不加件外套的话真的会冷。
1: 像昨天白天冷空气呢是持

0: 持续向南推进，降温重点到了河南南部、湖北一带。湖北不少地方的气温是不升反降，午后呢只有15到20度。前天还觉得热的朋友呢，可能一下子就感觉到了秋天的存在感。
1: 今天早间这份清凉还在很多城市继续当中，像沈阳、呼和浩特、太原、北京、济南、合肥、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等一些地方，最低温度还有可能会继续创下一个新低，其中太原可能会在立秋以后首次降到10度以下，而合肥、南京、上海、杭州、成都这些地方早间那个最低温度大概是在20度左右，早晚的体感相对会比较舒服。
0: 而且呢，不止早晚早晨凉快啊，今明两天全国30度以上的范围也都会明显减少，高温的主要集中在华南，就连之前还出现高温的重庆，在明天最高温也可能会降到28度，也就是说高温区域进一步缩小。
1: 不过呢，大家也不要以为啊，误以为他们会一直凉下去，冷空气以后温度还会反弹，周末到下周一，随着西北一带高压系统的东移，这个温度就会从北往南逐步的回升，中东部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重新的变多，北方的话呢，虽然说中午还是有点暖，但早晚的温差大，一早一晚就已经很有秋意了。
0: 未来几天呢，中东部大部分地方天气以晴好为主，雨水不多，但是呢云南啊，因为受到季风影响还会有中到大雨，华西地区仍然会是降雨比较频繁的区域呢，虽然雨势不一定特别强，但是呢持续时间长，局部累计雨量不小，还是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1: 说完天气，我们再来聊聊台风。今年那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前的时候三次登陆咱们国家，路径也比较复杂，然后呢在南海一度减弱以后它又重新发展，最近呢对我国的影响才基本结束，但是呢我们待会儿也不能放松，因为九月份的话预计还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说会明显的影响我们国家。
0: 这儿呢还是要提到一个概念啊，秋台风，气象上一般把9到11月份生成的台风呢叫做秋台风，虽然夏天生成的台风数量更多，但是呢从强度来看，秋台风往往是更强的。统计显示，9月和10月台风呢到达台风级别及以上强度的比例超过60%。
1: 我们讲到了这里，就来科普一下为什么秋台风这么厉害。首先呢，是因为海温的一个条件好，进入秋天以后呢，太阳的直射点它逐渐的南移，南方海域的海温依旧非常的高，能够给台风制造一个能量。其次呢，秋季冷空气也开始活跃，台风遇上冷空气以后，它往往就更容易制造更强的一些降雨，破坏力就会来得更为明显。
0: 而且这个秋台风啊，影响范围也可能更广。初秋来说，冷空气不一定会直接削弱台风，有时候反而会让台风北侧的风力增大。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但是呢，并不等于威力减弱。很多台风啊，在转变过程当中，仍会带来强风暴雨，甚至影响到中心比较远的地方。
1: 对，所以说我们在遇到台风天气呢，到时候还是需要密切的关注预警的信号。台风预警它从低到高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然后看到预警以后，我们就要及时的关注路径的变化，做好防风防雨和避险准备。说到这儿呢，其实无论是极端天气的一个增多，还是台风强度的变化，背后都是气候变暖是有一定关系的。最近呢有一个话题也让很多朋友在关心，那就是南极冰川释放汞。
0: 是的，最近呢北京大学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正在加速南极半岛的汞循环。简单来说呢，就是过去的南极冰川呢，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把汞封存在冰雪当中，那么现在呢冰川的融化，这些汞被重新释放出来，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
1: 那说到这个汞，我们都知道汞是一种重金属嘛，也是一种可以远距离传输的污染物，它不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比如说燃煤、冶炼，还有采矿，还有自然来源，比如说火山活动、岩石风化什么的。过去这些汞呢，它随着大气环流飘到北极，更正一下，不是北极，是飘到南极，然后呢被积雪、冰川和土壤储存了起来。现在的话，就随着气候的一个变暖和冰川消融，它们又重新进入一个环境。
0: 对，那么研究发现呢，南极半岛附近海域的汞累积速度啊，大约是全球陆下平均值的2倍。那么工业化以来呢，南极沉积物当中的汞 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了160%，也就是南极原本封存的污染物正在因为气候变暖被重新激活。
1: 我们这儿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个主播那个刚刚说的这个，我也刷到新闻了，说南极冰川释放汞，那会不会影响我们？

0: 吃的海鲜呢，这个毕竟汞进入海洋以后，它就会变为甲基汞，而甲基汞就会沿着食物链一步一步的富集，越是寿命长营养级别高的海洋生物，它身体里面就越容易积累更多的汞。
1: 这里呢先要澄清一个点呢，就是近期啊有报道提到说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这个说法呢容易让人误解成为62%的海鸟个体都中毒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数字是研究当中涉及的海鸟物种比例，并不是说60%多的海鸟个体都已经中毒，而且超过参考值也不一定就一定超过这个食品安全标准。
0: 我们从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汞啊，它进入海鲜以后呢，是不是会影响海鲜的一个安全？那还得看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得看那个海域环境怎么样，生物种类怎么样，食物链位置在哪儿，寿命的长短怎么样等等。一般来说，比如说像鲨鱼、剑鱼、大型的金枪鱼这一类寿命长、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鱼类，它就更容易积累那个甲基汞。
1: 当然，这也并不等于说我们日常吃的海鲜都不安全。我国居民平时吃的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等，那大多数是属于食物链的中下层啊，生命周期相对比较短，甲基汞的积累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呢，我国对于海产品当中的甲基汞有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那市场上也是有常态化抽检机制的。
0: 而且专家也说了，只要咱们是正规渠道购买的合格的海产品，正常的使用，咱们一般就不用过度担心。平时的话，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家，尽量多样化使用，避免长时间大量的吃那个大型的猎食性的鱼类，像孕妇、儿童等等一些敏感人群呢，可以按照权威的膳食建议来安排。
1: 所以说这件事啊，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说海鲜能不能吃，而是气候变暖正在带来更为隐蔽的影响。冰川冻土源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把一些污染物呢封存起来，一旦气候持续变暖，这些历史污染物啊就有可能会重新进入生态系统，甚至影响到更远的地方。
0: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减少汞排放、减缓气候变暖并不是只和极地相关，而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未来一方面我们要减少新的汞进入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减排来降低冰川消融带来二次污染风险。
1: 是的，那说完了这些偏宏观的话题，我们再把视线，那这股弱冷空气对我省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风力上。
0: 昨天白天的时候，内陆地区出现了5到7级的阵风，沿海的风力就更大一些，有7到8级。截止昨天下午的时候，岱山站的极大风当时已经达到18.6每秒，相当于是8级的风，体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那气温方面呢，受到了冷空气影响，昨天白天我省气温呢有些许回落，跟前天的同一时段相比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下降了1至4度。那白天最高温的基本回归到了20多度，其中像安吉昨天下午4点之前啊，温度只有26.7度啊，其实凉意也比较明显了。
0: 未来7天，我们浙江云系依旧比较多，温度总体也比较平稳，一直到12号，沿海地区相对来说阵雨天气会比较多。13到15号，全省还有一次降雨的过程。最近呢，早晚的凉意越来越明显，加上风比较大，所以出门建议大家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啊，那种薄薄的皮肤衣什么的。夏秋交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着凉感冒了。
1: 那么具体来说呢，今明两天浙北和沿海地区是多云，局部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局地偶有零星小雨。今天早晨的最低温看到东南沿海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白天的最高温浙北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则是30到32度。
0: 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诸暨本地，今天的话是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0到28摄氏度。明天和周六依旧是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局部偶有阵雨或雷雨，温度22到28摄氏度。周日的话呢，天气变化不大，继续多云转阴，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23到29摄氏度。
1: 总体来说，近期天气的关键词就是北方入秋明显，华南还在闷热，气温呢后期会反弹，秋台风仍值得我们关注。
0: 同时呢，气候变暖带来冰川融化和历史污染物的一个释放，也值得我们持续的重视。
1: 也提醒大家呢，最近早晚温差呢开始变大了，风力也不太小，局部呢还有阵雨，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如果遇到大风降雨天气啊，注意出行安全。
0: 我们要插播一下路况。刚刚我们交警部门跟我们说了一条路况，提醒一下大家，邵大线双桥路段因为施工加上车流量大，所以呢，目前往枫桥方向通行比较缓慢，后方缓行也比较长，现场已经有警力在指挥了，提醒往枫桥绍兴的尽量咱们走高速通行。再来看一下佳老师说，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嗯，今天是9月10号啊，是教师节啊。
0: 陈小丫也在说祝所，那个佳老师说从教第十年，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陈小丫也在说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1: 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啊。灰狼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大吕路大吕西路车流量大呀，特别是大吕桥过去到展成集团这一段路啊，更是重灾区啊，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0: 他意思就是说路上不文明的行车现象看到比较多。
1: 嗯，
0: 痞子来了，静姐静姐喊一声收到了，又何吩咐啊？他说打卡打卡打打奏议。刚刚我们说了一下那个天气的情况，也提到了海鲜。说到海鲜，现在正是梭子蟹大量上市的季节，你们都喜欢吃梭子蟹吗？最近我们诸暨的不少朋友都实现了梭子蟹自由啊。说到那个梭子蟹，大家也可以说说，最近你都尝过了吗？你去买的一般是多少一斤的？前两天我吃了一个是，一般它50多一斤、60多一斤，还有那个70多一斤，我吃那个70多的，可把我撑坏了。
1: 是
0: 那个肉好饱满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吃蟹、买蟹、吃蟹的同时，食品安全这一块我们也得留心。所以呢，我们也聊聊梭子蟹的一些消费小提示。嗯，
1: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啊，就开开心心买回活的梭子蟹，放在家里还没等到做饭，螃蟹就不动死掉了，丢掉呢觉得可惜，直接下锅又担心吃坏肚子，很多人呢就挺纠结的，这个死梭子蟹到底能不能吃了。
0: 其实我们民间有一句老话说死蟹一口都不能吃，但这句话呢主要针对的是淡水的大闸蟹。淡水蟹呢生活在淤泥里边，它身上带的细菌相对比较多，死了以后它体内的蛋白质就会快速的分解，就会产生阻碍，还有各类毒素，就算你高温烧煮，有一些毒素也是破坏不掉的，所以呢淡水的死蟹确实我们是不建议使用的。
1: 但海里面的这个梭子蟹的情况不太一样，梭子蟹呢属于深海海蟹，离开海水之后因为缺氧还有渗透压的变化本身就特别容易死亡。咱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不少远洋捕捞的海蟹，那捕捞上来就立刻低温冰鲜或者是速冻保存，这种冰鲜蟹啊本身就是捕捞后死亡的，属于是合规水产品。
0: 所以说梭子蟹能不能吃，核心不是看它死没死，重点咱们要看两件事，死了多久，我们又是怎么样保存的。
1: 给大家来分情况说清楚啊，如果刚买回来的活梭子蟹放在冰箱冷藏或者冰块低温环境下刚刚才死掉，闻上去呢只有海水淡淡的咸腥味，蟹肉摸起来还是紧实有弹性，外壳也没有黏糊糊的物质，这种尽快充分煮熟煮透仍然是可以吃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直接扔掉，就是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死的，在常温环境放了大半天以上，或者呢这个螃蟹你摸起来肉质发黏，闻起来有酸味臭味氨味，按压那个蟹壳软塌塌的也没什么弹性，遇到这种的话你再心疼也千万别吃。咱们反正记住一条黄金的原则，就时间和保存的温度，只要有一个说不清楚我们就直接可以舍弃，也不要去冒险。
1: 对，说完了死螃蟹的问题呢，再来教大家啊怎么挑选肥美的梭子蟹。首先呢要看活跃度，蟹壳坚硬发亮，闻着呢只有海水的咸味啊，没有那种怪味腐臭味。
0: 对，允许上手的话你可以掂掂分量，同样的一个大小手感沉甸甸的才好，如果轻飘飘的说明这个螃蟹已经养了很久，养分消耗掉了，肉也不多，然后呢还可以捏一下肚脐两边还有那个蟹脚和壳衔接的那个位置，如果硬硬实实那就是肥蟹，一旦是空空憋憋的那发软，那这个肉肯定就比较少。
1: 也可以通过肚脐来分辨公母啊，那么肚子底下壳是三角形的啊，这种呢是公蟹，如果是圆的那就是母蟹。品质好的梭子蟹腹部颜色发白，纹路很深，肚脐呢微微鼓起来，能够隐约看到蟹黄和蟹膏的颜色。那母蟹的话呢肚子边角会

0: 透出橘红色，那就说明这只膏黄很足了。
1: 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松子蟹外壳比较锋利啊，处理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别让壳扎到手了。因为海产品它上边有可能会带有一种菌，这种菌叫创伤弧菌。那如果扎破了你的皮肤，细菌侵入伤口以后，就会造成皮肤的一个感染，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更为危险的一个病症。处理完海鲜，如果手上的伤口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烫，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没错，而且现在呢，其实有不少朋友啊爱吃那种生腌蟹，哎，觉得原汁原味的特别鲜，这儿也是得敲一个警钟啊，越接近生吃，那食品安全的风险就越高。白酒、黄酒、醋、大蒜、芥末这些调料啊，只能是去腥调味，根本是杀不干净寄生虫和病菌呢，并不能只靠腌一腌就能达到安全的标准。
1: 吃蟹的话，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喜欢怎么吃。我个人我喜欢蒸着吃，蒸的感觉更鲜一点，
0: 原味啊。
1: 对，但生腌蟹的话有点害怕，还是不太敢吃。
0: 没错，
1: 所以吃蟹一定要守住几条底线啊。第一呢，咱们一定要彻底煮熟。清蒸的话，你水开上气以后呢，根据螃蟹的一个大小蒸15到20分钟，保证螃蟹的中心要充分的熟。当然那个曾经我们节目里也推荐过大家，你可以那个用铁锅把它烤熟，就底下铺上几层娃娃菜菜叶，这个是海边的一个很纯粹的一个做法。然后就那个底下铺几片大白菜，然后呢放几片生姜，也不放水，直接用文火把它烤熟。烤熟以后，这个锅一定要及时的洗啊，这也是一种方法。第二呢，咱们做到生熟分开，就处理生螃蟹的那个刀、砧板、盘子，千万不要直接拿来切凉菜、切水果装熟食，防止交叉污染。
0: 再有呢，就是一顿螃蟹，假如说吃不完，那剩下来的这个熟蟹该怎么处理呢？熟蟹晾凉之后呢，要尽快密封。放到冰箱冷藏，温度要控制在4摄氏度以下，不要在室温敞开放置超过2个小时。冰箱拿出来的隔夜蟹呢，吃之前也必须完完全全的再次加热熟透，而且呢，冷藏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我们说冰箱不是保险箱，它只是减缓细菌的繁殖，并不是完全停止细菌生长。
1: 可能有很多朋友在说，那尿酸高、血脂高能不能吃梭子蟹？单纯的蟹肉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鲜，但这个蟹黄蟹膏真的要另当别论啊。
0: 先来说尿酸高痛风的人群，蟹肉呢属于中高嘌呤，蟹黄蟹膏包括内脏什么呢，嘌呤会更高。吃蟹的时候呢，如果再配上一些啤酒、黄酒，再就上一些浓汤菜肴啊，真的挺容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痛风正在发作的时候，真的一口都不要碰啊。如果想控制尿酸平稳，想尝鲜，那就只能少量的吃纯白蟹肉啊。蟹黄蟹膏呢，哎，咱们就忍一忍别吃了。而且呢，绝对不要喝酒，吃完多喝白开水。
1: 高血脂关心心血管健康的朋友，那个纯蟹肉脂肪不高，但是呢蟹黄蟹膏胆固醇脂肪的含量是偏高的，所以建议你们优先吃清蒸的蟹肉，少吃一些什么葱油、油炸这类重油的做法。蟹黄蟹膏浅尝那么一点点就好了，千万不要贪多啊。
0: 老人小朋友呢，还有胃肠偏弱的朋友啊，蟹肉蛋白质含量很高，凉着吃或者一次吃太多，真的容易腹胀拉肚子，尽量呢是趁热吃。烹饪的时候呢，放一些生姜啊或者紫苏什么的，帮助暖胃啊，一顿吃个1只左右就差不多了。
1: 对，总的来说梭子蟹味道最近真的好鲜美啊，但是呢选购、储存、加工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分清海蟹和淡水蟹的一个区别，也不要盲目的恐慌死蟹，但是绝对不抱有侥幸的一个心理，掌握正确的吃法，大伙儿就可以安心的尝鲜了。
0: 是的，刚刚我们跟各位送上的是关于梭子蟹最近的一些消费提示啊，也提醒大家换季吃海鲜，既能够感受口福，也得守住食品安全，吃得开心也得吃得健康。
1: 欢迎向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这里我们路况再回头再说一下，刚刚那个交警部门的提醒再说一下，邵大线双桥路段因为施工加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往枫桥方向线通行比较缓慢，后方的一个缓行也比较长，现场呢有警力在指挥了，我们提醒前往枫桥上兴的朋友，咱们尽量走高速通行。 接着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一个生活大变革。
0: 嘿嘿，相信很多家庭呢都有同感啊。现在呢，智能电视虽然功能多，但是操作啊有点太复杂了，开机。

0: 广告多，页面繁琐，各种菜单呢层层叠叠，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啊，想看个直播电视，这翻来覆去啊，找不到入口，挺费劲儿的。
1: 没错，这么多年来，我们看电视基本上就要搭配一个外接的一个机顶盒，又是接线，又是配对遥控器，两个遥控器来回的切换，其实对老人来说特别不友好。所以大家一直期盼的一键简单看电视，跟你们说，如今终于要全面的实现了。
0: 对，就在之前啊，8月31号，中国广电正式官宣了大动作，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的全国集中采购公告，首批就要采购818万套的 USB 电视适配器，整体预算高达4.9亿。
1: 这也意味着陪伴了我们将近20年的传统外接机顶盒的模式，它要正式迎来全面的落幕了。全新的一个电视观看模式已经进入全国落地部署的阶段。
0: 这次升级的最大亮点呢，就是超级省心操作机点，官方采用的是软件适配加硬件适配器的全新方案，把电视直播、拾遗播放、节目回看这些大家常用的核心功能直接嵌入到电视机本身。
1: 对，简单来说，以后我们大家看电视，以后那你再也不需要什么额外接机顶盒，也不用繁琐的接线，开机就可以直接看直播，真的可以让我们满心期待一下。全程到时候只需要一个电视遥控器就可以搞定所有的操作，彻底告别两个遥控器来回切换的麻烦。
0: 是的啊，这次呢，中国广电、移动、联通、电信四大运营商将会在2026年今年面向全国的有线电视 IPTV 用户大规模推广数千万台一体化电视设备，那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陆续用上全新的极简看电视模式。
1: 可以说这次升级也是精准解决千家万户的一个痛点，不仅年轻人用着更为方便，最关键的是大大方便了家里的老人，真正的实现开机一键看电视，回归电视最为原始、最为简单的使用的初衷。
0: 也是啊，大家听完这个好消息，也是不是特别期待这项功能的早日普及？你家平时也会觉得机顶盒操作麻烦吗？智能电视界面复杂吗？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聊聊自己的感受啊！我们也期待这款便民新设备早日走进家家户户。
1: 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
2: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7: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982 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0: 这点位来，首先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目前省内高速的路况来关注到的是 G92 杭州湾环线高速杭州方向的138公里加600米的位置，有小车抛锚占据2-3车道，交警施救，正在赶往后方的车辆呢，小心减速，注意避让。另外呢，也来关注到的是G60沪昆高速公路杭州方向的415公里啊，有货车在第4车道慢行啊，行车速度很慢，后方车辆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